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6.4。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经济之源。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5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
0: 让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

0: 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

0: 3379，只要十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十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同时也能感受到强烈的时代气息，我们来共同欣赏由张兰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惊蛰

万丈深。既说是夫妻长河远。

庄小燕，从此后归为苦守清泉泉，身似欢呼一面面，等啊等，盼啊盼，无情郎君盼不还。

0: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整体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 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十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五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1: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碗口手，恩恩怨怨从此休。千口手，万口手，三从四德不再收。千口手，万口手，千年分离润开口。千口手，万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邀请大家共同欣赏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郑州市曲剧团的张兰珍老师的唱段。白君选大家估计也不会特别陌生，也是国家一级演员，是梨园春十年争霸赛的冠军，同时也是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获得者，目前是曲剧名家胡西华老师的弟子。他和张兰珍老师共同演绎了胡西华老师的代表作《屠夫状元》《许婚》一折。

歪盖也帮大青年，我的好妹妹呀，将我的鞋穿来，要记住给我走双新鞋穿。

0: 妹妹
1: 啊，哥哥，
0: 哥哥，你买的啥？
1: 多谢哥哥！
0: 哎，家务场里不谢不谢啊！
1: 哎，哥哥
0: 啊，
1: 山羊脂可曾买到啊？
0: 脂？哎，有有。妹妹，这不。
1: 下把鞋子脱下来、啊、让妹妹呀给你两个尺寸打行。
0: 哎中。哎哎不用不用不用啊。嗯妹妹嗯不用，大小都能穿，随便坐上穿都行了啊。
1: 那怎么使得呀啊，你过来吧。
0: 妹妹。呀妹妹。妹妹，嗯，大小都中，随便坐上船都行了啊！你呀。

妹，叫你妈含手泪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们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也不去，就在家。
1: 哥的嘛，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跟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吃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是呀，
1: 想什么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了？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小妹，答应爸爸。
2: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1: 不用，
2: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3: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2: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天肖阳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姜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这？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说。

堂气氛很是活跃。今天我们就带您去探秘一下宋仁宗的欢乐课堂。宋朝仁宗皇帝上课的地方有许多处，天章阁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北宋皇宫里的一座建筑，其遗址就在今天河南省开封市的龙庭。天章阁原本存放着宋真宗的文卷和手稿，后来这里被当作给皇帝解读经典的课堂，在这里给皇帝上课的老师称为天章阁侍讲。这天上课的老师是杨安国，听课的人除了皇帝还有其他侍讲和大臣。杨安国是山东人，说话幽默风趣，讲课时爱用市井俚语，课堂气氛很是活跃。那天杨安国给仁宗皇帝解读《论语》，讲的是《雍也篇》，其中有这么一句话：“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再陋巷。”大家都竖起耳朵，想听听杨安国如何解释这句经典名句。只听杨安国操着一口地道的山东话说道：“颜回甚穷。”但有一箩粟米饭，一葫芦江水。话音刚落，上至皇帝，下至一旁伺候的小宦官都乐不可支，课堂气氛一时欢乐无比。浏览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帝后像，可以找到仁宗皇帝的形象。在仁宗皇帝的老师中，杨安国算是老资格，他不仅知识渊博，还被仁宗皇帝评价为形意醇厚，是个淳朴厚道的人。然而厚道的杨安国偶尔也会跟皇帝开开玩笑，或是发发牢骚。有一次杨安国讲到孔子的一句名言：“自行数修以上，无未尝无悔焉。”意思是说，只要自愿拿十条干肉作为学费来见我，我从来都愿意教诲他。解释完大意后，杨安国忽然想起老师们一直都是免费给皇帝讲课的，于是忍不住对仁宗皇帝发了句小牢骚：“官家惜孔子教人也需要钱。”意思是说，皇帝啊，您看从前孔子教学生也是要收课时费的呀。此话一出，有的大臣暗暗发笑，也有的侍讲惊出一身冷汗。杨安国怎么敢向皇上要课时费呢？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仁宗皇帝在听课之前宣布发给每位侍讲十匹笺卷，就是一种专门用来写字绘画的戏卷。面对皇帝交来的课时费，杨安国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其他侍讲却不好意思起来，商量着把这些笺卷再捐献出来。仁宗皇帝听说后幽默地说道：“你们把奖赏再捐回来，杨安国的面子往哪里搁呢？”此话一出，众人都放下心来，各自抱着各自的笺卷，高高兴兴回家了。相比于仁宗皇帝，宋哲宗就没那么幸运了。他的老师是著名的理学家程颐，程颐和哥哥程颢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要求人们严格规范自己的欲望。程颐为人严肃，凡事一本正经。有一天他见到苏东坡的学生秦观，劈头就问：“那句天若有情，天也为人烦恼，是不是你写的？”秦观还以为程颐很欣赏这句词，拱着手谦虚地说道：“多谢先生抬爱。”没想到程颐满脸正气地批评秦观说：“苍天具有至高无上的尊严，你怎么能够随便侮辱呢？”说的秦观灰头

0: 地走了。作为哲宗皇帝的老师啊，程颐更是认为老师就得有个老师的样子，所以啊，他上课的时候很严肃，经常会联系实际，旁敲侧击地规劝皇帝。当时的哲宗皇帝啊，也就10岁多，还是个孩子，面对如此严厉的老师，心里还真的有点害怕呀。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里，哲宗皇帝在花园的一个小亭子里请各位老师一起喝茶聊天。当时正值桃红柳绿之际，一株新发芽的垂柳轻浮在哲宗皇帝身边，小皇帝天性未泯，于是随手折下一根柳枝玩耍。老师程颐看到这一幕，腾的一下站起身来，很严肃地批评皇帝道，现在正是万物复苏的时候，柳枝也是有生命的，不能无缘无故的摧折。正在开心玩耍的小皇帝听了这话，一下子兴致索然，嘟嘟囔囔地把手中的柳枝扔了。虽然老师的治学风格千差万别，但宋朝皇帝读书的热情只增不减。宋太祖、宋太宗兄弟虽然出身草莽，却追求文化治国，他们自己也一心向学，尤其注重皇子们的教育，给宋朝的后世皇帝做了个榜样。宋真宗继位后，继续保持爱读书的好习惯，为此还专门建立了皇帝读书的制度经研制，为皇帝设立了试讲和试读。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圣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圣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记住这封家书。来，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有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的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3: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

0: 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儿，包括我的爷爷辈儿，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嗯。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万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3: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嗯，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3: 嗯，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嗯，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
3: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3: 对对对。
1: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3: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有请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4: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3: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4: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3: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4: 都很抠门。

0: 现在也是吗？
1: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2: 对身边人很大方。
1: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2: 哎，你看，
1: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2: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3: 啊，对，
2: 这
3: 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2: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1: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2: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1: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2: 订婚的婚戒9.9块，
1: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2: 你咋想的呀？
1: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3: 今天我
2: 就拿过来了，
1: 就这个
2: 拿
1: 过来，
3: 还带了呢。
1: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3: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2: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1: 一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不过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3: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2: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3: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6: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之。
3: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2: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吧？
3: 来，
2: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3: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1: 好好吃。

0: 好多年没吃，
1: 来吃一块肉。
2: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0: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2: 中式婚礼，
0: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1: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了钱，你交给谁管呢？
1: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1: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1: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2: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5: 对，
1: 你识破过吗？
5: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费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5: 很着急。
1: 我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5: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5: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5: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

0: 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嗯，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嗯，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嗯，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嗯，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嗯，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0: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2: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2: 对，
3: 这么多
1: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担心。
3: 我也有点怀疑。
2: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1: 来，我们来看看啊，
2: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哎呀呀呀呀！
0: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
3: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2: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2: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

0: 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这里面还有一个
1: 啊，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这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
2: 加快了，
1: 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3: 还是比较干爽的，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3: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1: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3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1: 对，测试荧光剂。
3: 0000，3个0。
1: 你能看见吧？
0: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1: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500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3: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半个身份证3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1: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3: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1: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3: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2: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3: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

0: 封信要写给谁？
1: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0: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热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0: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 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接下来这份福利就是考验大家手速的，您电话打得越快，拿到的补贴就越多。好视力五一福利大放送，限时加赠四重福利，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整体眼贴，先试用更放心。手速快的再送您收音机、按摩仪，再加草本健康枕，整整四重好礼限时加赠，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难得等到五一小长假，有人全家出游齐上阵，有人却因为眼睛问题只能独自待在家里。尤其上了年纪的，出门迎风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别说出去玩了，平常在家看个手机都费劲。您别犹豫，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这眼贴我们自己都在用，贴完眼睛水润透亮，干涩流泪当时就有缓解，完事儿您再出门遛弯看风景，那是干啥都轻松。今天您只要10分钟内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更快的抢在5分钟内的，恭喜您，您还能比别人多得收音机、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五一专属的四重福利，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
4: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5: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是叶黄素的吸。

0: 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喂喂，请注意，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现在啊，就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您看东西眼前模糊的像隔层纱，而且眼睛还整天干巴巴的疼，出门风一吹爱流眼泪，那么接下来的好消息一定要注意听。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特为咱河南听众开放5一超值福利，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现在就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400-800-8379，特别是咱很多中老年朋友，年轻的时候为家庭事业操。

0: 在前五分钟打进电话的，还再送多功能收音机、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这些统统不让您多花钱，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

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儿。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儿，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儿。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着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
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

0: 小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菲菲执导， 著名演员张

0: 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为音乐，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1: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了？爸跟你说几句话。
2: 好，
1: 爸爸要走了。

0: 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儿啊！让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在家冻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小样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范大夫，不会的，老姜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1: 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干嘛？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捡，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2: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 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3: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约，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6: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4: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6: 一定会。
4: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6: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4: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6: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4: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6: 你们要领导兰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4: 你别说这些。
6: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4: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6: 老伙计，战友总会

0: 热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0: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0: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总将士，听我号令，哟！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

0: 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1: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0: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2: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0: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3: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4: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5: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7: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同比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9: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嘛。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

0: 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1: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三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0: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4: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堤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6: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稀有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5: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堤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6: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7: 夏天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船的小鳊或1斤多吃，那白鱼好像4斤多吃。
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8: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4: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新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9: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10: 哎呦，我都装不下了，
11: 四好多。
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12: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4: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3: 春季亭流传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4: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峡谷

0: 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岩：
1: 昨天晚上我十一点左右就出海捞海带了，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0: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2: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3: 无意间现在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拿着切都卖不着。
2: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5月中旬往后到5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7: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成长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6: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8: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9: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0: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1: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这样的风险比较低的。再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再就是药物的半成品，那是风险最高，就剩在最后。
10: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1: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0: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 截至2020

0: 201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四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0: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1: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6月下旬。
0: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战事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0: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

0: 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1: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两到三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0: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洪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2: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3: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7名国民议会议员和7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50.6亿美元，环比上涨56.4%，同比上涨30.4%。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2: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20%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4: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2: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2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2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2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4: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
2: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0: 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9: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2: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大象新闻广播每天19:00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牢记嘱托，攻坚克难，洛阳轴承用自主创新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
2: 大象时评，从卡脖子到领跑，洛轴诠释自主创新的力量。
3: 从无人管到人人管，郑州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走进许昌，看一张手绘村庄规划图，如何管住一个村43年。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高端精密轴承曾是中国制造的卡脖子重灾区，风电主轴轴承、盾构机主轴承，这些关乎国家能源安全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部件，长期被海外巨头垄断。洛轴集团数十年如一日深耕细作，攻坚克难，用自主创新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请听报道。
4: 走进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风电轴承生产车间，机床轰鸣， AGV 智能运输车穿梭转运，吊装设备平稳运行，一批海上风电轴承正在加紧生产。洛轴特大型轴承事业部副总经理赵向明：
5: 通过刻苦攻关，如今我们已经完成16兆瓦风电主轴承的批量化生产，并在去年年底实现20家兆瓦轴承的小批量试生产，构建起从小功率到6兆瓦，再到20家兆瓦的完整风电产品谱系。
4: 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风机主轴承更是风电装备的心脏枢纽，直接决定着机组的稳定性、使用寿命与发电效率。2025年5月19号，习近平总书记到洛轴集团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为洛轴持续攻坚核心技术、深耕高端制造指明了前进方向。洛轴新研制的10吨重的碾环机轴承就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洛轴集团特大型轴承事业部总工程师林红：
6: 当时选这个产品，当时我们行业里面的 FAG、斯凯孚同样都要去报价，他们报的工期和价格都是我们的数倍啊，时间也长，价格也高，最后能选中我们这个产品。当时我们行业里面的 FAG、斯凯孚同样都要去报价，他们报的工期和价格都是我们的数倍啊，时间也长，价格也高，最后能选中我们，我们也是非常自豪的。
4: 建厂初期，洛轴职工使用手摇机床，把一个个卡脖子短板磨砺成敢与国际高手同台竞技的长板。如今，洛轴稳稳站到智能化、数字化的风口，建起了行业领先的智能工厂。

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

0: 终点，洛州集团的突破也一直在继续，先后建成投用了全国首座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依托行业唯一的航空精密轴承国家重点实验室，为神舟系列飞船、嫦娥、天宫、中国天眼等国字号提供产品配套。目前企业高端轴承产值占比稳定在 70%， 风电主轴承国内市场占有率超 40%， 多款产品打破国外垄断。洛州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新营：
1: 洛州集团始终牢记总书记的殷切嘱托，聚焦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三大发展方向，以产品领先向生态领先的战略升级，围绕规模效益、技术创新、产业链协同、绿色发展等目标，加快推进产品结构发展方式转型。
2: 请听大象时评，从卡脖子到领跑，洛州诠释自主创新的力量。洛州集团将卡脖子短板模拟成竞技长板的跨越，不仅是企业突围的胜利，更是中国制造向高端化迈进的生动缩影。技术突破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这背后是无数次工艺优化、材料攻关的积累。更值得称道的是，洛州不仅实现了单品突破，还构建起完整的风电产品谱系，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走出了自主创新的坚实步伐。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南时强调，要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洛州用实践印证了这一论断，核心技术买不来、讨不来，唯有自力更生。当前，高端制造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期待更多企业像洛州一样，把卡脖子清单变成攻坚清单，让更多大国重器刻上中国造的印记。当自主创新成为共识，中国制造的齿轮必将转动出更磅礴的未来。
3: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象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从无人管到人人管，郑州探索基层治理新路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走进许昌，看一张手绘村庄规划图，如何管住一个村43年。
2: 4月29号，省委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工作现场会在郑州召开。作为省会城市，郑州在基层高效能治理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好做法和新探索？来听大象新闻记者梁玉航的报道。
4: 住老城区最头疼啥？垃圾没人扫，设施没人修，矛盾没人管。可最近不少人发现，郑州一些老旧小区变了样。
5: 老城区、老楼院、老街坊，这三个老凑在一块儿，最难办的就是没人管。我所在的郑州京八路的这个楼院呢，就是个例子。而在整个京八路街道，这样的无主管楼院就有54个，占了街道的1/4。可这些个院儿偏偏管好了，到底是怎么管的呢？
4: 带着疑问，记者找到了京八路街道文联社区党委书记黄康。他坦言，过去不是没试过市场化的物业公司，但总水土不服。
6: 我们京八路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就是我们常说的公办物业楼院的居民群众，让他们参与进来，我们形成一种三方共治、共同奔赴的这样一种工作机制。
4: 公办物业不是政府，也不是普通物业公司，是一个民办非盈利组织，40人组成专业团队，保安、保洁、维修等一应俱全。郑州市金水区京八路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执行经理于江哥：
7: 我们每个院都有独立的账目，我们有最低的5码的，也有1.6块的院，收支情况，然后还有第三方收入情况，我们都会定时公开，让居民一目了然。
4: 有了专业团队，还要把网格里的各种力量拧成一股绳。京八路18号院的微网格长郑阿姨经常组织大家座谈协商，从停车位规划到垃圾清运时间都摆在台面上一起定。问题解决了，服务到位了，居民的心态也变了。
8: 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又实惠于民。我们得到了好的服务，而且价格又低了。最终给我的感觉就两个字儿：放心。
4: 靠着这套三方联动机制，京八路街道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已进驻17个楼院，54个无主管楼院，全部实现从无人搭理到人人参与的转变。老城区正在找回久违的烟火气和秩序感。
3: 老旧小区没人管的烦恼靠机制创新破了难题，可大型现代化社区也有新烦恼，居民的需求五花八门。

0: 孩子放学没人接，老人独居不安全，邻里纠纷无处说。如何在人口密集的小区实现人人满意？大象新闻记者上影走进有10000多居民的郑州新苑社区，看看这里是如何解决的。来听记者报道。
1: 这里不是学校的课堂，而是新苑社区的4:30课堂。你踏踏实实上班，孩子有人帮你先照看着，作业有人盯，玩有人陪，等你下班了顺路来领娃就可以了。
2: 记者采访时正赶上社区居民任海丽下班来领孩子回家。
3: 我和孩子爸爸都上班，社区的这个4:30课堂正好解决了我们这个大难题。
4: 我放学来到这里写作业，有不会的题老师会来辅导我。
2: 郑州市积水区北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胡白云告诉记者，
1: 家长可以在手机小程序上提交孩子的个人信息，我们社区会根据信息按时把孩子从学校里边接出来，进行一个临时托管服务。
2: 街道、社区、物业、志愿者多方力量汇聚，把一根根指头握成拳头，让双职工家庭不再为接娃发愁。但新苑社区的暖心服务不止于此。
1: 现在呢，我来到了新苑社区的一个水池旁边，当我站到这个台子上面之后呢，面前的摄像头就会立刻闪起来，并且发出警示音。
2: 孩子靠近水池，摄像头就立马喊停了。广场上有人摔倒了，他也能够自动派单给最近的物业人员或网格员，就连高空抛物也能精准溯源。新苑社区物业工作人员齐海变，
5: 就比如说往下掉的石头之类的，直接就是抓拍下来，然后我们会对照这个图径看看是哪一户。我们在电梯里边呢安了一个梯控，业主推着电动车上楼，这个电梯门不会自动关闭。
2: 郑州市积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科告诉记者，
6: 像我们物业公司，还有我们的无老人员社区社会组织，包括我们的新就业群体，多元参与的这个共建共治的格局，也是更好的让我们这个居民群众的这个矛盾纠纷然后在我们的身边得到解决。
2: 4:30课堂暖人心，智慧安防护平安。现代化社区治理既要有人情味的软服务，也要有数字化的硬支撑。
7: 从老旧小区到现代化社区，这几年省会郑州居民的诉求解决率、满意率持续攀升，以数智赋能基层治理，曾经的治理难点正变成大家摸得着的幸福支点。大象新闻记者杜新平报道。
8: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郑州市惠济区香山路的辅道，那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由于路边法国梧桐它的根系生长壮硕，造成了地面的地砖凹凸不平，您看已经把它给顶起来了，这样呢给路边的行人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隐患。我就想知道，这样小的一件事情，如果我反映给郑州市，会有多久有人来处理这个事情？
7: 10分钟之后，记者见到了匆匆赶来的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街道迎宾社区网格长张立凡。
8: 那这个问题我们下一步怎么解决呢？
9: 我也初步看了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跟这个市政联系，然后尽快的去寻找这个解决方案。
8: 您是怎么收到我这个反馈的？
9: 我是通过一个叫小郑的姑娘。
7: 小郑是谁？带着疑惑，记者来到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转中心。
10: 我是郑州市地域治理智能助手 AI 小郑，我的服务内容涵盖政策法规、城市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
7: 服务内容这么多，小郑到底能干什么？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绩效评价科副科长张胜全介绍说，
11: 爱小郑根据问题发生的信息、发生的地点，通过大模型分析相关的情况，并推荐处置主体，处置人员10分钟内立马赶到现场。
8: 小郑很聪明，这源于我身后的这个智慧大脑，郑州市党建引领网格化基层治理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每天都能收到上万件市民反映的问题。
12: 2025年以来，郑州市共受理群众诉求535.5万件，90%以上都是通过 AI 小郑分派跟踪推进，平均办理时长压缩40%。
7: 如果遇到小郑不能解决的疑难复杂事项怎么办？郑州市新型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协调联动科副科长温亚东说，有办法。
13: 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这种疑难复杂事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启动线上会商机制，线下召集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现场研判，通过这种线上加线下有机结合的模式，我们确保这种疑难复杂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在许昌襄城县颍阳镇大

0: 吴社区有一件村民公认的传家宝，一张43年前手绘的村庄规划图。一张纸为啥能管住一个村43年？大象新闻记者刘志岩报道。
1: 这张图纸绘制于1983年5月，比例尺是1:1000，上面不仅标注了道路、住宅、商店、礼堂，甚至连电线杆和树木都一一画了出来。我身后这条主路宽17米，43年前图纸上这么画的，今天踩在脚下分毫不差。
2: 时间回到1980年，当时的大陆无房屋杂乱，道路狭窄，娶亲的花车都开不进来。时任党支部书记的吴铁骑带着党员干部花三年时间，挨家挨户征集民意，测量计算，画出了村庄历史上第一张规划图。但图纸刚拿出来，就有人质疑：
3: 修这么宽的路17米，过啥呢？过飞机的是过火车的？但干部的耐心的解释，规划是从长远着想的，排水沟、路肩、路花带、路面，你算算够不够？到将来了，路窄了，再叫子孙后代再扒房子为路让路，就太费劲了。
2: 吴铁骑说，比修路更难的是宅基地。那时候大陆无分好几个生产队，各队有各队的地界，你家多一尺，他家多一丈，扯不清的旧账。
3: 说他是他老爷的祖传的，不想让出来。咱说规划不打乱户与户、队与队的界限，咱的宅基地就不够用。咱把坑填住，把宅基地每家每户都是4丈宽、5丈长，比你现在住着又宽敞又带劲。
2: 光有图纸还不够，村里立了10条规矩，最重要的一条，年满18岁可以申请宅基地，有条件先建，没条件慢慢改善。图纸在手，规矩也有，怎么做到43年不打折扣？村民们心中有答案。
3: 公平公正，办公老实头一律对待。你当干部想多占一砖一瓦，老百姓也第一个不答应。
4: 我刚嫁过来的时候，也不是排房线，还很多坑，竟是俺村支书领着这社员们干出来的、填出来的。现在这房子都是4平8稳，平平展展的。
2: 43年间，村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每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这张老图纸对着学照着干。大陆无社区党支部书记焦学旺：
5: 这是我们的老图，这是我们的新图，这是我们的主路，一点也没有动。动的是啥？以前我们的污水坑治理以后啊，现在建了一个标准化的屠宰场，现在成了我们村的特色产业，这只是微调，为的是村里的发展。
2: 焦学旺说，在大陆无任何跟规划有关的调整都必须经过幸福亭下的群众议事会，大家举手通过才算。
5: 4月份咱又绘制了一个新的村庄规划图，咱也都可以看。
2: 新图纸上，闲置的老小学变成了电商直播基地，填平的荒坑旁，专门为鲜玉米建的真空包装仓储也即将投用。蓝图上留白的地儿，正一点点长出新的产业。
5: 鲜玉米成熟起来以后啊，没地方卖，出到这来以后，我们真空包装，一个人呢，一年能增加呀、20000多块钱。
6: 前几天开了个电商会，我今年种45什么辣椒，水季后这个效益会更好一些。
1: 如今这张图的兑现率已经超过了95%，蓝图一点一点变成日子，它像一把尺子量出了公平，像一颗钉子定住了发展的定力。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方寸图纸之间就是乡土中国的答案。
7: 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按下施工快进键，270多名建设者和180多台机械坚守一线，确保项目高质量推进。大象新闻记者赵鹏、周口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岛人民渠的开挖现场，一台台挖掘机舞动铁臂，有的在岸上翻运土方，有的在河道底部清淤除障，工人们则忙着为岸坡铺设磨带、浇筑混凝土。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一标挖掘机司机陆涛：
9: 目前正在利用施工的黄金季节，采用3班倒工作机制，加班加点作业，每天土方开挖量往外运输方量是2万方，确保工程进度。
8: 沙引河通港达源工程是我省“十五五”实施的重大内河航运项目，今年上半年要完成岛流民渠开挖和止水围木围堰打桩作业。一标段工程部部长王海：
10: 整个我们上的人已经达到了60人，也来做这个磨带混凝土啊，机械一共有10多台，包括有2个铁泵，还有2个搅拌站来供应这个混凝土。我们加快进度，争取早日把岛流民渠完成施工。
8: 目前岛流民渠开挖已完成工程量的70%以上，同时中交四航局组织技术人员经过现场勘查和会商，

0: 根据贾鲁河附近地质特点，制定出止水围木围堰打桩技术，作业效率提升至40%以上，为后期周口枢纽船闸机抗开挖创造先决条件。项目经理助理肖红斌：
1: 项目止水围木采用 TRD 等候水泥土搅拌墙，该工艺在荷兰水运项目建设中首次运用，通过三循环搅拌成墙，将土体破损均匀后与水泥浆液充分拌合，成墙效果好，施工效率高，极大地保障后续基坑开挖的止水效果。
0: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建设单位组织270多名建设者和180多台机械奋战在施工一线，高质量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为筑牢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双重防线，项目单位持续强化服务保障，严格安全设施监管，细化监理监督举措，多点发力，多措并举，为工程有序推进构筑起坚实可靠的防护屏障。
2: 再来关注一下消息，关于确定首批省级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的通知近日印发，正式确定洛阳市、漯河市为全省首批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规范化建设试点单位，标志着在河南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提升专利侵权纠纷行政裁决法治化和规范化水平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3: 据省商务厅消息，五一假期，全省重点监测的零售和餐饮企业累计实现销售额15.2亿元，参与以旧换新活动的家电订单21.58万笔，交易额8.16亿元。
2: 五月六号，国道240濮阳范县黄河公路大桥及接线项目工程项目已经全线完工。大桥建成通车之后，将打通豫鲁两省跨黄河交通瓶颈，加强黄河两岸运输联动，完善区域干线公路网络。
3: 河南出生一件事服务又出新举措。据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消息，河南省电子预防接种证已正式上线运行。凭电子预防接种证即可完成接种登记、信息查询及入托入学、接种情况评价等事项。
2: 根据河南省自学考试工作安排，2026年上半年毕业申请工作将于5月18号9点至5月20号18点进行。考生可登录河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进行网上申请。
3: 5月6号，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新增13家银行网点，与郑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签订商转公贷款业务合作协议。截至目前，郑州共有80家银行网点支持商转公贷款直还模式。
2: 郑州市公开征求加装电梯超长期特别国债申领办法意见，意见征集截至5月29号16日，政策明确4至6层每台补助25万元，7层及以上每台补助30万元，遵循事后申领一次性拨付的原则，适用于2026年1月1号后加装的4层及以上合规楼栋。
3: 第31届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将于5月19号到5月25号在三门峡市举行，期间将举办开幕式、黄河大合唱、中国三门峡横渡母亲河、黄河新境、潮玩三门峡文旅宣传推广暨城市动漫 IP 发布等10项主体活动，以及14项联动活动。
4: 联播说天气，
2: 来关注全省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转晴天，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级左右，明天夜里北中部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中部南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9到11度，最高气温全省23到25度。9号全省晴天见多云，10号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西北部的最高气温35到37度。9到10号全省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左右。省会郑州市今天夜里多云，明天多云到晴天，东北风2到3级转偏南风3级左右，最低气温13到14度，最高气温25到26度。
3: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

播公言江言，监制石汉峰，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0: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

0: 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1: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着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3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2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

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10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一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一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

0: 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小梅，这才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
5: 好，
4: 爸爸要走了。

0: 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0: 不用，
1: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2: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1: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常人难以想象。蒋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这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金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老焦，你还好吗？
6: 老伙计，乱搞那么多工作，你来干啥呀？
4: 我得看看你啊。
0: 老焦，张书记和俊生把淑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哎，恁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2: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手艺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0: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盛轩，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2: 老张，离开蓝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3: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2: 一定会。
3: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2: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就想听句实话。
3: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2: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3: 老焦，咱是我的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2: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支派他们当领导是相信的，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3: 你别说这些，
2: 我脾气本来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3: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俩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2: 老伙计，战友总会分别的。
4: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朋友可太有福气了，马上就有一大波的专属福利送给您。好视力五一劳动节向所有劳动者致敬，特别向河南全省听众重磅开启五一补贴政策。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干涩不舒服，那么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让大家优先感受。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您就认准好视力。26年大品牌，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有保障。特别是看手机电视时间一长，眼睛就干涩疲劳的不想睁眼，还有眼睛模糊的，别说看书看电视了，就连对面来个人长什么样子都看不清，严重影响生活。那么强烈推荐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在眼皮上就像做按摩一样，快速打开毛孔，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干涩流泪都能缓解不少，眼睛特别的清晰透亮。趁现在好视力有五一补贴政策，现在打通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您78元眼贴，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还能领取五一大礼包，有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限量100个名额，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是人体的总的经济。
1: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

0: 年销两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取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2: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1: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2: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2: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2: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基因，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块钱4个，可能早上起来吃两个，然后晚上再吃两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到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啊。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4: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是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对。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0: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2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0: 啊。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0: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0,000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4: 对对对。
3: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0: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哎，给她做一顿饭吧。
3: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4: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3: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4: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3: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点你怎么看呢？
4: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3: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4: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3: 对身边人很大方。
4: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3: 哎，你看，
4: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3: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0: 对、这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3: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4: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3: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4: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3: 订婚的婚戒9.9块，
4: 因为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3: 你咋想的呀？
4: 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0: 今天我
3: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4: 拿过来，
0: 还带着呢。
4: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0: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3: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4: 现在是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或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10万的彩礼。
0: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3: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0: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

0: 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3: 对，
5: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希望你真的去呵护她。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3: 对，
5: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3: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5: 对，就
3: 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0: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3: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3: 11万
0: 啊，它的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3: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3: 为什么？
6: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这么贵啊。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3: 平常戴过吗？
0: 一次都没戴过。
6: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0: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3: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6: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她更不容易。很艰难。
3: 你愿意收些什么？
6: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她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她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3: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她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0: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0: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0: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2: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0: 来，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2: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2: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0: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0: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0: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0: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地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登台。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3: X，
1: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10000家庭，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1000家万户。
1: 其实你这个整样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100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3: 对。
1: 那当时你同意吗？
3: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

0: 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1: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2: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1: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啊、人工公司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2: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2: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2: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2: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2: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2: 感动吗？
1: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2: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1: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千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2: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

0: 体验官。
1: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嗯，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嗯，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嗯，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1: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0: 眼见为实，
2: 对，
0: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1: 没问题。
0: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哦，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3: 这么多呢？
0: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3: 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3: 心存疑虑。
0: 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呀！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0: 一大泡。
3: 是的，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1: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1: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3: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0: 还是比较干爽的，
3: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

0: 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1: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0: 对，
1: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0: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安证，它有进步报告，有这个特户籍，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2: 说这么多我就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0: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2: 零，零，零，三个零。
0: 你们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上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

0: 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3: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

0: 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河南广播电视台都市生活事业部策划制作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著名导演狄飞飞执导，著名演员张欣、张琪、曹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腾霄、魏浩翔主演，心香一半魏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河南广播电视台真情呈现。
4: 小梅，这咋一来就哭着脸呢？爸跟你说几句话。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你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着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5: 我答应。爸，爸，你咋了？他一下捅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4: 不用，
5: 我去找医生。爸，爸，爸，爸，
6: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5: 妈，我爸昏过去了。

0: 听小杨说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俊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旁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病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俊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台风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0: 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2: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兰考的情况。
4: 哎呀，兰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俊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才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翻地压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2: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
3: 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口也吃不下，我 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3: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约，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6: 老张，离开兰考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牵头把它写完。
4: 好，这文章我写。兰考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6: 一定会。
4: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6: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4: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6: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4: 老

0: 党支派他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兰高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1: 你别说这些，
0: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1: 老邱，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碱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0: 老伙计，战友总会。

0: 小醉。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2: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

0: 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当然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 虽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你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周瑜命丧巴丘， 可惜这位文武全才的年

军统帅，就这样死去了。周瑜不但文韬武略过人，同时还是后汉三国时期一位著名的音乐家。在当时流传着这么句话：曲有误，周郎顾，弦歌之雅意吗？周瑜是个了不起的人才，本事真大，可是气性也够大。这次就在巴丘这儿活活的让人给气死了。让谁气死了？诸葛亮啊。诸葛亮诚心要把周瑜气死吗？这也委屈了诸葛先生。诸葛亮气了周瑜不假，但是不想把他气死。这玩意儿跟下棋一样，这棋步子一步一步走到这儿了，让诸葛亮也没有办法。其实孙刘两家联合拒曹，破曹之后要继续和好，那是多好的好事儿，对刘备对孙权都有好处。这周瑜呀，他着急了，打败了曹操，他恨不得一下子就把荆襄收过来，然后就进兵许昌，让孙权统一天下。那么作为周瑜这个职位江东三军统帅，自己从幼年就抱有雄才大志啊，想干一番事业。特别是结交了孙策之后，孙策待周瑜啊亲如手足，正像周瑜给孙权写的那封遗书上说的，说吾主待我如心腹，唯以心腹吗？视我如骨肱，那就拿我呀当他的胳膊腿一样，我怎么能不竭尽全力呢？虽肝脑涂地也没有半点怨言呢。所以在两军阵前是亲冒弩石，身先士卒，面无半点惧色。这次带着这么重的病伤，他也没退缩过半步。为了什么呀？就为了吴主孙权的霸业，就为了得这荆襄。您说他花费了多少心血吗？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啊，想了好多计策，但是哪个计策也没成功，都让人家诸葛亮给破了。你想这周瑜能不生气吗？作为携手破敌的一个战友来说呀，你周瑜不应该把刘备逼得那么紧，逼得那么急。你把刘备由荆襄赶出去，刘备上哪儿去呀？再者说，人家有人家的安排打算，也就是说有人家自己的战略部署啊。诸葛亮出茅庐的时候就已经说了，必须把荆襄得过来，站住脚，然后进取西川。他连这地盘都没了，你让刘备哪儿去？当然诸葛亮不能这么轻易把荆襄让出来。实际诸葛亮这次为了荆襄九郡呢，是在跟周瑜斗智。诸葛亮啊，也不愿意伤了江东，说刚打完了曹操，这两家就立刻打起来。为此诸葛亮才再三强调借荆州，保留孙刘两家联合的名义以拒曹操。那么给周瑜碰几个钉子之后呢，周瑜也就明白了。谁知道这位周瑜都督没明白，让人家一气二气三气到巴丘这儿气死了。气死周瑜这罪名就给诸葛亮安上。诸葛亮冤枉啊，人家诸葛先生为了刘备的霸业早日形成鼎足，诚心实意想联合江东，始终把周瑜当作朋友。可没想到这位周瑜都督心胸狭隘，气量狭窄，一口气儿没来，气得归了天了。其实这是《三国演义》小说上这么写的，要按历史上来讲啊，这个周瑜不是一个气量狭窄的人。历史上的周瑜什么样？是气量恢阔，豁达雅致。作家为了艺术的再现周瑜，周瑜就是眼下这样子了，活活让诸葛亮给气死在了巴丘。周瑜这一死，东吴的将校无不落泪，大家要嚎啕大哭。老将程普吓坏了，可不能这么哭。

怎么现在咱们不能沮丧，别忘了对面芦苇当中还有荆州的人马呢，要让人家知道了，人家必然前来劫寨，我兵必败，为此咱们只得秘密发丧，一方面装殓都督的尸体，另一方面派人连夜把都督这封遗书送给主公孙权，然后徐徐退兵，悄悄的把人马撤出一段路去，安下营寨，暂且把都督的灵柩先停在巴丘这儿，等候主公定夺。孙权一见周瑜的这遗书啊，手捧书信是放声大哭，和他的文武是边哭边诉，一边哭着一边说呀，老天为何如此不公，折我大将如断孤之双臂呀，这等于把我的膀子砍掉了一样，公瑾为了我江东，为了孤的霸业，他寝食不安呐，废寝忘食，竭尽全力，仅如此不幸，您竟短命而去，故悲不欲生，我陪着他一块死得了。可把长史张昭吓坏了，贺文武是百般解劝，主公不能因痛思公瑾而置霸业于不顾，这样您就对不起公瑾这封书信了，当今天下纷争，曹操仍然在虎视我江东啊，江东军中不可一日无主，望主公先委以大将，然后再与都督公瑾治丧。张昭说的对，您光这么哭不是个事儿，您要真的思念周瑜呀，您就得按周瑜说的办，先得把三军大都督选出来，然后治理都督的丧事，时刻也别忘了曹操瞪着眼睛在那瞅着咱们呢，他还想取江东报赤壁之仇呢，尤其咱还养着一只大老虎，就那刘备，您别光顾了这么哭，别的全不管了，那不完了吗？张昭说的句句在理，长史吗？这长史是什么官衔啊？按现在的职务来解释啊，就是秘书长。孙权听了张昭这番话，点了点头，子布言之有理啊，公瑾归天，噩耗传来，故手足无措了。公瑾有王佐之才，今乎短命而死，我何赖哉？我为什么这么哭？他那么大的才学，可现在死了，那么谁还来辅佐我呀？我还倚靠谁？子布，你说的对，公瑾在信上写得很清楚，推荐子敬为我江东三军主帅，故敢不从之。武侯当即下令拜鲁肃鲁子敬为江东三军主帅，下令程普率所有的将校由巴丘保着都督周瑜的灵柩回柴桑停灵，然后传令江东六郡八十一州是举国致哀，荆州在江东的细作非报进荆州，禀报刘备和诸葛亮，说周瑜都督已经命丧巴丘，即日江东必将致哀沮丧。刘备和诸葛亮听过之后，互相看了看，不约而同的唉叹了一口气，心里都不太好受，叹的是一代英豪短命而死，周瑜周公瑾一世英名付于东流。刘备问诸葛亮，先生，江东的周瑜一死，谁能代替他为江东三军统帅呢？主公啊，以我推想，孙权必拜鲁肃为三军主帅。哦，

0: 刘备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
1: 嗯，
0: 诸葛亮觉得奇怪，主公您笑什么呀？哎，先生，鲁肃既为江宗统帅，他以后就很少有时间上咱这儿来跟咱们要地方来了。诸葛亮也笑，主公您想哪儿去了？人家该要还是要啊，那咱们呢，该不给还是不给？这地方咱不是借了吗？就给他来个永远借下去呀。先生，江东为公瑾治丧，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明日就去江东，一为给公瑾吊孝，二为给主公访贤。
1: 啊，
0: 刘备一听，不行不行，先生您可去不得。
1: 怎么了？
0: 哎呀呀，我的先生，您没想想啊，周瑜是怎么死的呀？他是让你给气死的。现在江东那些武将都在恨怨先生啊，他们找您还找不着呢，您给送上门去呀。
1: 那还了得，
0: 孝咱是要吊，不过先生您不能去，委派个别人吧，什么孙乾啦、糜竺、糜芳啦，谁都行啊。诸葛亮摆摆手，主公谁也不行，必须我亲自去。哎呀，先生，那他们要加害你可怎么办呢？主公放心，公瑾活着的时候就不止一次要杀害我诸葛亮，可是他都没有杀了，金鱼已死，两何欢呼？周瑜现在死了，我更不怕了。诸葛亮说的一点都不假呀。自从那次贤走柴桑，舌战群儒之后，周瑜三杀诸葛未成啊。第一次，周瑜想借曹操的刀把诸葛亮给杀了，他让诸葛亮领着兵啊去劫曹操的粮草，让人家诸葛亮给说破了，说曹操这一生啊，他专接别人的粮，他的那个粮草一定是严加保护，根本劫不成。都督，你这不是让我去劫粮，你是想用曹操的刀杀我。周瑜失败了。第二次草船借箭，周瑜想借着这个因由把诸葛亮杀了。周瑜给他三天线，让他打造十万支凋零箭，既不给弓也不发料，拿什么打呀？立下了军令状，箭打不成就要按军法从事。可是周瑜万万没想到，人家诸葛亮用几只草船到曹操的营寨把箭给借来了，又没杀成。第三次，那就是南屏山借风，当时周瑜下定决心了，告诉徐盛、丁奉，你们到南屏山二话甭说，是举刀就斩，提头来见，我有重赏。可是把二将派去一看呢，人家诸葛亮先生早就走了。所以今儿个诸葛亮跟刘备说，周瑜活着的时候他多次想杀我都没杀成，现在周瑜都督已经死了，我更没什么可怕的了，这次调计我必须亲自去呀。说完了，诸葛亮传了一道令，让准备祭礼，派大将赵云带500军卒随我去柴桑吊孝。诸葛亮虽然说的头头是道啊，刘备还是不放心，特意把赵云叫到自己的屋里，此地呀、啊，这次你随同先生到柴桑吊祭周瑜，可不同保我南徐救亲呐、啊、你这回得格外加小心，千万不能让军事有丝毫差池。赵云一听，主公您就放心吧，我当谨慎行事，怎么有事儿一出门就带赵云呢？这样的人物谁都爱带，人家有勇有谋，胆大心细，长得也漂亮，把那事儿想得也周到，而且不论办什么事儿

0: 有礼有节，不卑不亢，所以啊招人爱戴。可对赵云来说呢，是哪档子差事也不轻松啊。那次南徐救亲保的是主公刘备，这次柴桑吊孝保的是军师诸葛亮啊。这要出点毛病那还了得，第二天一早，军师和赵云带着祭礼就上路了，由打荆州奔柴桑。这柴桑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江西九江西南。他们一路走一路打听啊，打听什么呀？说江东周瑜死了，谁接替周瑜这职位了？这回打听清楚了，确实是鲁肃鲁子敬。诸葛亮先生心里更稳当了，鲁肃那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我二人不单相好之后，同时在孙刘两家联合聚曹这个战略大计的认识上彼此一致，所以诸葛亮挺踏实。荆州调计这个消息传到了柴桑，说是由诸葛先生亲自来柴桑给周瑜都督吊孝。江东武将这么一听啊，哗的一下就炸了。丁奉、徐盛、蒋钦、周泰、陈武、潘璋、凌统，连老将军黄盖那额头的青筋都突突直跳。这些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咬牙切齿，怒目横眉，谁来吊孝来了？荆州刘备派诸葛亮来给都督吊孝。嘿嘿，他来得好，就是他诸葛村夫啊，活生生把我家都督给气死了，今天他还胆敢亲自前来吊孝，诸葛村夫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胆，我们找还找不着他呢，他亲自送上门来了。村夫来得好，我们得把他扒了皮，抽了筋，错了骨头，燃了灰，干脆给他来个大柴堂，把他心扒出来摆在都督的灵前给都督祭灵啊，就是这个主意。话没说完，一个个进了灿烂，刀剑出下，寒光一片。哎呀，压都压不住了，劝都劝不了了，谁劝谁呀、啊、那些位文臣呢都在这儿呢，怎么不站出来劝劝？谁劝呢、啊、江宗的文臣呢、啊、也都怨恨诸葛亮，今天我们的武将们真的能把诸葛村夫给杀了，不单给周瑜都督报了仇，也给我们解了恨出了气。诸葛亮草船借箭，南平借风，江宗的这些文官不是都很佩服吗？那是那阵儿，现在这些人呢、啊、又把舌战群儒那茬想起来了。诸葛亮当时把我们连挖回带说，使我们都无地自容了。你诸葛亮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在南阳卧龙那儿？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
2: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子谦。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方欣。
2: 最近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我前两天看这个天气预报啊，说未来两周的气温将会达到一个顶峰。啊、就是稳定会在35度以上。
3: 天哪！而且我发现今年的天气就是热得特别早，而且温度一下子升得特别高。
2: 尤其对于我这种体型的人来讲，真的是灾难级的。每天晚上我跟你讲，都辗转反侧，
3: 走到哪儿那个汗都流到哪儿，
2: 难以入眠啊，就是浑身都是湿漉漉、黏滋滋的。
3: 我的天哪，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像子谦老师这样正常的，比如说像我、我就是很早，
2: 你也出汗，
3: 我很早就已经开始开空调了、但是因为就是你开的温度高了，那温度下不来，你开的温度低了，我现在、这个、
2: 感觉吹得很凉很难受。
3: 对，而且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一定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我这个脖子和肩膀现在已经好几天缓不过来了。
2: 其实可能我觉得随着年纪的增长、啊，可能年纪大了，吹空调来讲已经不太适合我们这种中老年的群体。
3: 谁跟你？
2: 因为年轻人来讲，他是喜欢那种特别清爽。

0: 特别凉爽呢，可能在家里面这个空调都开到16度、
1: 嗯、
0: 甚至开到20度、
1: 嗯、
0: 但是来讲如果在家里面现在把空调给我开到24度，我都会感觉到阵阵凉意，
1: 嗯，
0: 就那种寒风刺骨的感觉。
1: 天哪，
0: 就说可能年纪大了之后，
1: 嗯，
0: 你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变化，
1: 嗯，
0: 不太适合去吹空调。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季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特别舒服的、
0: 嗯、
1: 让我们能够
0: 安心入睡，
1: 对、嗯、一个宝贝是什么。
0: 所以说前两天来讲我媳妇就开始倒腾家里换季嘛，对不对、
1: 嗯、
0: 就把我们家一个祖传的一个宝贝请了出来
1: 啊，
0: 就是那个凉席、
1: 啊、
0: 就那种老式的竹席儿、
1: 哦、
0: 啊，应该很多人都用过，包括像麻将席也好、
1: 嗯、
0: 包括是那种竹席也好、
1: 嗯、
0: 躺上去的话说实话它真的是有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
1: 对，
0: 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要推荐的这款产品，
1: 嗯，
0: 真的是打破了我的认知。
1: 嗯，
0: 它也叫凉席，但是它的舒适感要比我们之前所用的麻将席也好，包括我们家用的竹席也好，
1: 嗯，
0: 它的舒适感要好太多太多。
1: 对，首先我要说一下、嗯、它是软软的，
0: 软软的，
1: 对，
0: 而且摸上去还冰冰凉凉的，这种凉还不是那种就是感觉很刺骨的，
1: 对，它是很柔和的那种凉。
0: 嗯，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一款我们的冰丝凉席啊，也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款啊、
1: 嗯、
0: 我们先有请一下我们的厂家代表啊，已经在线等候多时了，您好。
2: Hello， 大家好，非常荣幸啊、
0: 嗯！
2: 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轻奢一族夏天非常喜欢的咱们的冰丝席。
0: 是的啊，这个厂家怎么称呼您啊？
2: 我姓韩，大家好。
0: 韩总你好啊，其实说实话来讲、嗯，我们之前老百姓家里用的很多都是什么竹席，包括像麻将席，躺上去之后它是有一些凉意，但是来讲它的体验感会稍微差一些，感觉有点硬，而且像那个竹席儿那种倒刺儿，我跟你讲，有时候扎到肉里，哎呦，
1: 找神仙拔刺儿，
0: 特别疼，我跟你讲。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您给我们推荐的这款是这个冰丝凉席，这款凉席来讲，它与之前的麻将席包括竹席来讲，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啊？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啊，我不知道有多少家里人呢还是用那种老旧凉席的，说是想这个节俭一点的，有的老年人呀还是用前几年的老席子凑合凑合得了、
0: 嗯、
2: 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啊，您千万可别，因为这个凉席啊它是贴身用的，
0: 是
2: 咱贴身用的呀一定要用好的、
0: 嗯、
2: 不舒服的凉席呢那是真难受啊。您就比如说这竹席吧，竹席呢容易起倒刺，而且还会夹头发，甚至有的时候很多女性朋友戴个耳环如果侧睡的话呢，这个竹席啊麻将席啊很容易夹到您的这个贴身的这个事物哈，哎呀那个夹耳朵夹皮肤真的特别疼。
0: 嗯，
2: 而且啊如果呢您把这个藤席啊比如说去年用的前年用的拿出来一看呀都已经发霉了长虫了有螨虫了，您可千万也别用了，对身体没有一点好处。
0: 嗯，
2: 还有就是说呢很多人用那种哈很硬很硬的这个麻将席，哎呀硬的跟这冰块似的，一起身啊全身都是麻将印子啊，而且呢您一出门别人都知道，哎呦这家里用的是麻将席，因为印的满脸都是。
0: 嗯
2: 啊，所以啊还是劝咱们的听众朋友呢感受一下冰丝席吧，因为冰丝席呢对咱比如说特别容易这个腰酸腿疼的老寒腿的，又家里有安到空调的又想舒爽的人呢是特别特别友好和适合的。
0: 嗯，这个冰丝凉席啊首先拿到我们的直播间之后我摸起来的手感，
1: 嗯，
0: 它与之前用的这种竹席藤席来讲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之前好像是摸那种藤条一样，但这个一上手感觉是那种像缎面一样，
1: 嗯，
0: 像那种丝绸一样，
1: 很柔，
0: 而且冰冰凉，
1: 嗯，
0: 滑滑的。
1: 哦，
0: 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材质啊？我们韩经理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2: 嗯，好的啊，冰丝席它其实就是这样的哈，看上去呢就像绸缎一样丝滑，躺上去呢感觉呢像凉席一样舒爽，同时手摸上去呢又像这个棉质啊一样感觉特别的亲肤。这个冰丝席呢真的是亲身感觉了才知道，首先冰丝席呢用起来可以说是凉而不冰，温而不燥，为什么呢？因为冰丝席子啊就是天丝的材质，
0: 嗯，
2: 天丝这种材质啊是其他席子所不具备的功能 功能和特点它都有。比如说第一，它降温、吸湿、排汗、防螨以及抗菌。然后呢，躺上去呢，立马感觉凉爽舒适，不沾身。感觉就像呀，睡在清清凉凉的云朵上，夏天的烦躁和燥热呢，马上烟消云散了。然后呢，咱们屋里啊比较潮湿的也。

0: 天丝呢降温吸湿，让您啊清清爽爽过夏天，特别是容易家里老公爱出汗
1: 的
0: 啊，特别适合用咱们这个冰丝洗。以前躺在这个床单上大汗淋漓啊，枕头上身子底下的一汪一汪的汗渍的，您躺在冰丝洗上，哎，我告诉您不怎么出汗，感觉特别凉爽。还有这个老式的这个席子啊，容易发霉，容易滋生细菌和霉菌。您贴身躺上去啊，首先你都能闻到那个霉菌的味道哈，对身体是特别不好的。那咱们这个今天的这个冰丝凉席呢，结合现代纺织工艺编织而成的，这种材质啊本身就不容易滋生细菌。另外，天丝这种材质它比较滑，而且主持人啊，刚才您也看到了，咱们这个冰丝凉席的质感特别好，
1: 是
0: 一打开啊，你看就像缎面一样，特别高档有光泽，摸上去啊特别的舒服，有点像啊小孩嫩嫩的皮肤一样。关键是啊，这胳膊贴上去呢又特别凉快，晚上睡觉呢空调即使您不开也有那种冰冰凉凉特别舒服的感觉。不仅如此，咱们今天这个冰丝凉席啊采用的是活性提花的技术，您看它好看呢，
1: 是
0: 大朵大朵的牡丹花簇拥在一起，立体逼真，活灵活现，牡丹花开呢对漂亮，它寓意呢也是特别的好，花开富贵生活美满，这样雍容华贵的冰丝席啊，不管您家里面是中式装修西式装修，我觉得都特别的适合。而且啊，这款冰丝凉席可以说哈，咱们说轻装修重装饰，哪怕您床上啊只是换了我们这一套冰丝凉席，也会显得特别的高档大气。还有就是啊，咱们的这个冰丝席呢，咱们大尺寸呢是三件套，它是包括两个冰丝枕套，一张冰丝席的，1.8×2米的，您家里1.5、1.8、2米的床都可以使用，它是可以垂下来的，就像床单一样垂下来的啊，所以说连床单都给您省了，它是可以折叠可以机洗的，而且呢咱们这个品质特别的好，您随便叠随便放啊，今年用然后呢明年拿出来还能用，它不发折叠，而且不占空间，直接放在这个柜子里面，就像一个叠一个普通的这个床单一样，非常非常的简单。可以说啊，您是10年8年啊用不坏，开个玩笑啊，还能传给下一代。它质量很好啊，它不怕弯折，不像有的这个凉席啊竹席啊，您拿回家之后第二天
1: 一折就断了，
0: 断了烂了，咱这个冰丝席不会。而且啊，我是给您送到家货到付款的，你想这大夏天的外面骄阳似火酷暑难耐，您回到家不用这个舟车劳顿了，足不出户我把咱们这冰丝席啊给您包邮到家，您开会儿空调躺在我们这冰凉的冰丝席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凉爽，非常非常的舒服啊。
1: 是的啊，其实说到这个席子来讲，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所用的凉席也是日益在进步啊，像最早的麻将席包括竹席藤席，到现在这个冰丝凉席真的是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更大的一个舒适感。刚才我们自己也摸到了，就是凉而不冰，
2: 对，
1: 摸起来真的像那种绸缎一样。
2: 而且我发现它其实铺在我们家里边，整个夏天你都会觉得房间里是很舒服的，
1: 舒服，而且很上档次。
2: 对，
1: 不像我们之前家里铺的那种麻将席，包括竹席，就即使你再华丽的装修，一床竹席铺在床上，瞬间拉低了整个家装这个风格的档次。
2: 对，而且这个席子一铺上去，你就感觉你家的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升了，
1: 一下就提升了。所以说，这一款来讲，高端冰丝凉席啊，再请我们这个韩总再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像很多的老人呀，包括孕妇，是不是都可以用这个？
0: 是的，是啊，如果家里边有老寒腿的爸爸妈妈，像凉席、竹席、麻将席，那肯定是用不了的啊。我建议您呢，就用我们的这个冰丝席，因为呢，它凉而不冰，特别舒爽，而且又呢特别清凉哈。所以说呢，咱们比如说有这个容易这个下雨啊，膝盖酸疼的呀，啊，容易这个腰酸背痛的呀，容易老寒腿的啊，像很多爸爸妈妈经常到了冬天啊，就感觉这个腿疼呢，到了夏天一定要好好养护，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用到冰丝席了，还有就是很多坐月子的女性朋友们，那肯定是开不了空调，也用不了凉席的，
1: 是
0: 担心呢这个得了这个月子病的哈，那么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天丝的咱们这个冰丝席了。而且特别有些这个女性朋友呢她就是特别的害怕这种细菌感染呐，想要抗菌抑螨呀，冰丝席也特别的好哈，因为它本身就有这种抗菌抑螨的这个功能哈，不容易滋生细菌。

0: 有就是说很多小宝宝们，因为妈妈夏天其实非常担心宝宝着凉，动不动就咳嗽，动不动就拉肚子，你有没有想过是不是家里的凉席、麻将席、竹席太凉了，冰到孩子的小肚肚了？这个时候呢，您就要选择咱们家这个天丝的这个冰丝席了。小朋友啊，哪怕裸睡，肚脐直接挨着我们的这个冰丝席都没有问题啊，不用担心那么容易着凉，那么容易冰到孩子。还有就是说，很多男性朋友啊，身上啊这个汗液大的，体味重的啊，我也建议您用冰丝席，因为本身它抗菌易螨、除湿、吸湿排汗啊，不容易流这个汗渍，不容易有这种汗味儿。所以在家里边，我觉得男女老少都要赶紧的把冰丝席换上。毕竟现代的家纺品牌、家纺的这个材质都在做更新换代，很多像草席早就不用了，对吧？像这个藤席呢，也已经淘汰了。像竹席、麻将席吧，现在也已经可以说呢退出这种高档家居市场了。基本上你去商场里边的啊，就是特别高端的家纺店，你是买不到竹席、麻将席的，不推荐了。现在可以说呢，高端家庭啊，想要纳凉、乘凉凉快，又要对身体比较好的，基本上都是用到冰丝席的，就是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个材质。
1: 其实说到夏季必备啊，WiFi、空调。抱个西瓜，如果能够再躺在这个冰丝凉席上，我觉得会非常的
2: 爽，整个夏天都满足了，
1: 就清清爽爽的。关键这个冰丝凉席啊，就像刚才我们讲的，你躺上去会非常的舒服，它是凉而不冰的，不像你刚开始回到家里，对不对？你躺到那个麻将席上会感觉到那种刺骨的凉意，但这个冰丝凉席凉而不冰，感觉很清爽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对，而且我发现它有点恒温，你像家里的那种麻将席刚躺上去特别
1: 凉，
2: 但
1: 是
2: 过一会儿暖了，
1: 体温
2: 对，
1: 相当于把它捂热了。
2: 对
1: 啊，但是这个冰丝凉席来讲，它可以一直保持一个恒温的效果。所以这个冰丝凉席咱就不多说了，夏季必备啊。如果说家里有需要的话，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一定要是拼手速去抢。来，我们的韩经理今天在直播间这款冰丝凉席价格怎么想？因为现在咱去超市里，包括各大商超也都知道，最热销的就是这种冰丝凉席。
2: 对，正是热卖的时候。
1: 正是热卖，就是旺季。
0: 出口的品质啊，咱们是高档的冰丝席，专柜价一床的价格是298元，而且呢，你也不用跟我还价啊，因为现在我们的冰丝席呢，正是咱们销售的旺季，加上前一段时间呢，咱们南通这边哈、也耽搁了一段时间没有开工啊，备货现在可以说真的是供不应求。咱们能抢到货都已经不容易了，咱别说打折了。
1: 这个价格来讲，298，说实话，咱去各大商超，包括去超市里面，我们都是可以买到的。所以说，今天咱直播间不说这个价格，给打个折扣好不好？咱也别说你在外面卖的多好，工人都怎么贵，对不对？
2: 或者
1: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你不是来卖货的，咱是来做宣传的，对不对？
0: 那这样，
1: 直接咱说折扣，
0: 冰丝席的枕套行不行？再送个枕套，
1: 送个枕套是啥意思？
2: 您是送一个枕套是吗？
1: 就是
2: 韩经理，我真的
1: 一个房间有冰丝席，有枕套，另一个房间只有枕套。
2: 这个枕套，我觉得你好小气啊！
1: 不是这个来讲，它不合理啊！咱现在也不能说一床冰丝凉席来讲两个房间通用啊，对不对？咱今天不多说，要不你给我打个折扣，要不然啊，你拿出你真正的诚意，你别说给我送个枕套，一个枕套能值多少钱？
0: 送不了了，因为我们冰丝席实实在在这种天丝材质啊，经纬交织的大朵提花这个工艺本来就很费工，再加上呢，这个冰丝席现在正是热销的时候，
1: 你别给我讲
0: 应季的产品，
1: 正不正热销啥的，这什么是应不应季的？如果说老百姓不需要这东西，今天你也不会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大冬天零下30多度，你觉得你的冰丝凉席有销量吗？
2: 咱就再给送一套，
1: 对不对？
2: 行吧，韩经理，
1: 今天在我们直播间，我们粉丝量基本上家家户户两个房间。一个房间一床，再送一套，298块钱两套。
0: 这个我们这真确实送不了。你让我们买主品再送一套主品，我们真做不到。
1: 那这样吧，咱今天如果说你做不到的话，咱这档节目也别做了，好不好？你们在线下卖的好，你去线下卖。今天在我们线上节目当中，我们就不宣传了，好不好？你这个品牌很厉害呀、很牛啊，对不对？线下卖的很好，那你为什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2: 韩经理，韩经理，
1: 对不对？298，你在线下商超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的价格。
2: 这样，咱们让韩经理好好想一想，好好想一想。
1: 你就说，
0: 那298
1: 再送一套，
0: 那再送一套，
1: 一整
2: 套哈，
1: 一个冰丝凉席再加上两个枕套。298两套，
2: 298，
1: 而且都是大尺寸的，1米8×2米的，行不行？
0: 哎呦，那行，那就再送一套，
2: 不用我了，韩经理。
1: 来，
2: 我觉得这个价格可以，咱们直接就是听众砍价吧。
1: 接下来就砍价了
2: 啊，
0: 还砍价？这已经买一套送一套了。
1: 不是，你对我们节目没有了解吗？我们是一档砍价节目，对不对？今天要想跟你们品牌做宣传，咱一定要砍价的。这样吧，今天咱首先说，刚才我们厂家讲的也非常有道理，应季产品在线下销量也是非常的火爆。咱今天也不多说，我就砍你一分钟时间，一个电话1块钱，行不行？
2: 这已经是底线了，
1: 底线，
2: 底线了，韩经理，
1: 你不要突破。
0: 哎呦，
1: 我的底线，
0: 把我吓的，1块钱行
1: 啊，一个电话就1块钱，咱打上一分钟时间，打进多少电话，你就砍掉多少钱，
2: 行吗，韩经理？
0: 行
1: 吧，啊，咱先说好了，但是你刚才说再送一套，这话你别反悔，好不好？
0: 不反悔。
1: 来，那咱今天就是听众来砍价，一个电话1块钱，现在是两床的冰丝凉席，
2: 298块钱，
1: 8块钱，但是这个不是最终的价格啊，只要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减掉1块钱。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怎么能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当中的力度？就是要找到这样的厂家，尤其你在线下卖得越好，在我节目当中你价格越要便宜。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价格的关键还是在听众朋友，
1: 还是要看大家的一个热情，好吧？
2: 对，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款产品啊真的是夏季必备，对不对？冰丝凉席家家户户都要备上的，所以说价格多少您来决定。一分钟时间，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砍价热线，把电话记好了，在此先说，开始的一刹那，所有人一起去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只有一分钟的时间，现在开始计时：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推荐的是夏季必备冰丝凉席，而且这一款冰丝凉席与之前我们用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它采用的是天丝的这样一个成分在其中，摸起来的手感是那种凉而不冰的，非常的温润，而且来讲整个这个冰丝凉席它的尺寸是1米8×2米的，外观也是非常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在线下商场里面都是有见到，一床价格298块钱，但是今天价格能不能再便宜，就看听众的热情，抓紧时间拨打砍价热线：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打进一个电话就可以减掉1块钱，10个电话10块钱，100个电话100块钱，但是时间有限，只有一分钟，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如果家里还没有准备冰丝凉席的，一定要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砍价热线，时间只有一分钟。现在价格298块钱是两套，但是能不能再便宜？
2: 很紧张啊！
1: 还有5秒钟的时间。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
1: 时间已经到了，因为今天咱们时间非常的紧张，
2: 确实到底线了，
1: 所以中间我都没有时间去连线化物中心。但是最终多少钱，我觉得我是非常期待，因为这款产品的价格能够真真正正体现出我们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
2: 确实，因为它是我们家家户户
1: 家家户户必备，包括现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明码标价的产品。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究竟打进多少电话，我们砍掉多少钱？我们连线一下话务中心。你好，王主管。
5: 主持人，一共有112人打进电话。
1: 112，就是在298的基础上，
2: 186，
1: 两床，
2: 两套。
1: 来。什么叫做一生优购节目的力度？线下都是明码标价的，一床298块钱，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
2: 186，
1: 两床。
2: 天哪，而且是1米8×2米的。
1: 今天不管是我们节目的新粉还是老粉，应该都能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
0: 您这是减1块钱吗？
1: 是的。啊，减1块钱，我们现在是打进了112个电话，所以说298减112，186元。
0: 每个人减1块呀？
1: 当然呀。
2: 直接说给多少个名额就好。
1: 186，两床，每一床都是1米8×2米大尺寸的，给多少名额？
0: 本来我这边是备了150组的备货，你变成买一组送一组了，那我就只有75组备货了呀。
1: 哎，不是，今天咱能不能不扫兴？
2: 韩经理，不要
1: 说这种话，家家户户必备正式应急。

0: 的产品多给一点。你刚才自己也讲了，在线下卖的非常火爆，但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光是参与喊价的就112个人，今天在我节目当中来给120个名额。
1: 给不了主持人，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备货150组了，已经入到咱们这个节目的
2: 那这样
1: 了。
2: 要不您先去提交个申请，因为咱们节目今天确实是给你们做宣传了，对不对？
1: 我数量有限，因为你
0: 我先卖着
1: 送一组，这样我就只剩75组了呀。
0: 你再去申请点，我们先啊让天空先去抢购好不好？因为这个我觉得75个名额会非常快就没有，一会儿我再给你打电话，我再给你连线，好不好？
2: 好，
0: 你先去给我申请名额，我们先拨打电话来抢购。
2: 来，大家一定要先记好我们的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今天真的是让大家感受到我们节目的魅力。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家的周围有商超，
2: 嗯，
0: 此时此刻你可以先去商超逛一逛，
2: 去对比一下。
0: 这个产品在线下是卖的非常火爆，而且明码标价，线下一床价格298块钱，
2: 嗯，
0: 但是今天在一生优购75个名额，186元可以拿走两床，相当于一床席子加两个枕套，84块钱。今天在直播间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们连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订上两组吧。
0: 那想要订凉席是吗？
4: 哎，是的，是的，我想订两组。我家是洛阳市，文种大道建业桂园小吃的6号楼1单元8号楼。我叫王淑芬。
0: 哟，好的，
2: 好的，王阿姨，
0: 已经给您做好登记了啊。
4: 好的，好的。
0: 嗯，
4: 我吧就是说这几天准备去买凉席呢。
0: 嗯
4: 一打开收音机，刚才听到你们在卖，
0: 嗯，
4: 也怪划算的。我说就直接订上两组吧。
2: 嗯，
4: 这大热天的，省得我跑了，给我订上吧。
0: 我跟你讲，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不仅是给您送货上门，关键来讲这个价格啊，包括您去商超也对比过，也知道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所以说如果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吧？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电话是多少。打电话来。
2: 您记好我们的抢购热线，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如果说有朋友正打算入手凉席的，或者你在线下商超里面已经看好了，
2: 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真的不要犹豫，抓紧时间去拨打抢购热线，因为这个价格说实话真的你商超里面你绝对是抢不到的。
2: 对，
0: 甚至于来讲我觉得你可以订两组三组，你像自己的父母家呀，公公婆婆家，对不对？家家户户必备的冰丝凉席啊，抓紧时间去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跟您说一下电话是多少。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5: 没有货了，没有库存了
0: 啊！现在已经没有库存了是吧？
2: 名额已经没有了，
0: 75单已经没有，其实在我意料之中。别着急，先别着急啊，因为这个情况真的是在我意料之中，75单名额你绝对是不够的，好吧？
2: 这样，我们韩经理在线，把韩经理的电话接进
0: 来。
2: 韩，
0: 我们再次连一下韩经理
2: ，韩经理，
0: 今天在节目当中，你刚刚又申请了多少名额？给我个惊喜，好不好？给我个惊喜。
1: 再给大家加50组好不好？
0: 再加50组，
1: 50组
0: 啊，还是同样的价格，186两床，而且啊1米8×2米的，对吧？
1: 是的啊，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啊，咱们是买一套送一套，拿回家是两套吧？应该是4个大的冰丝枕套，2床大的冰丝席，收到货应该是一共是6件单品啊，6件单品。
0: 好嘞，咱今天就是最后的50单名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也感谢韩经理的
2: 支持，感谢韩经理，
0: 因为这是真正老百姓需要的应季的产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2: 400-600-0737，400-600-0737。
3: 400-600-0737，400-600-0737。
0: 很多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冰丝凉席。这个冰丝凉席要比之前我们所用的竹席也好，藤席也好，它的优点真的是非常的多啊。刚才我们厂家简单给我们总结了一下5大优点，就是可以降温，并且可以达到一个吸湿、排汗、防螨，包括来讲抗菌，所以说你不再担心你的这个贴身的 这种凉席上面会滋生螨虫或者细菌，包括很多人会在夏季的时候，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你身上就会长那些小红点点。
2: 有些人他身上的这个疹子呀，包括痱子呀，就是被闷出来的，被这种汗浸出来的。
0: 很多人来讲他是

0: 体的，像我们之前用的竹席藤席来讲是完全不可能的，
1: 直接刷子刷，
0: 你不可能拿竹子放到洗衣机里面，对不对？但是这款冰丝凉席它真的就像我们平时用的四件套一样，舒服亲肤的同时，而且还可以很好的去清洗，非常的方便。今天在节目当中再一次给大家说一下价格，线下价格298一床，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到手是整整两床啊！
1: 天哪！
0: 这个价格真的是你去哪儿对比都不可能说有一生优购节目的实惠。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抓紧去拨打电话，咱们是刚开始要了75个名额，瞬间一抢而空。刚刚厂家又补了50单的名额，但是也是非常有限的。

0: 那就行，那给我订两组吧。回头啊，我跟俺家老太太可以送两套，我自己留两套。
1: 今天价格的确很划算，是吧？
2: 对。
1: 啊，在线下来讲，你是完全买不到的，186元到手是两床，
2: 刚好给咱们家里边老老少少全部安排到位。
1: 是。
0: 就是100多块钱两套，你说砍价砍的还真不赖。直接给我订两组的，我是老会员了。
1: 啊。
0: 电话地址啊都留了，都有。
1: 好的。
0: 到了给我打电话就可以了。
1: 好嘞啊，我们也是货到付款，包邮到家，收到货是6件套啊，您数好啊，把这个钱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来，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说呢，大家可以去线下比较一下，或者之前你本身就要有这个买凉席的打算的话，跟我们节目的价格一对比，我相信大家真的不用犹豫。
2: 而且其实我觉得
1: 抓紧入手。
2: 对，而且大家要去商超的话，你还要去挑啊，还要去选呀。今天这个直接包邮到您家，
1: 给您送货上门，您回到家里坐在家里，挑挑选选都是没问题的。如果觉得没问题，再把这186元交到快递员的手上就可以啊。再跟您说一下我们的抢购热线，赶快去拨打电话：
3: 400-600-0737，400-600-0737。
4: 400-600-0737，400-600-0737，
1: 线下一套298元，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186元可以到手两套，总共是6件套，相当于一套冰丝凉席，一个枕套，一个席子，83块钱。节目时间马上。
5: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们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 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

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得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这么实在的价格，118块钱6桶，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块钱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块钱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

0: 还便宜呢。
1: 这一桶还不到20块钱，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块钱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一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块钱。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你花118块钱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4: 上回书说到朱元璋亲自擂鼓助威，好啊，就这样于金彪又占了3阵，3员将全死在了他的大刀下。普金虎，哎呀，好厉害，反贼竟有如此将官，我来擒他。哗啦啦，手擒钢叉，刚要过来，于金彪呢摆刀接架相迎。突然城头上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鸣金锣响。于金彪不敢相信自己耳朵，主公再助我3铜鼓，我把这2员将杀了，就可以解了东边之危呀。为什么鸣金呢？怎么回事？刀交左手，闪目观瞧，哟，只见朱元璋、张玉等人呢，呼噜呼噜全走了。哎呀，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东边打胜仗啊，西门可打败了。西门怎么打败的呢？书中暗表，普金龙、普金虎讨掉阵，这边一打起来，有人呢就往周围送信了，人家各个连营都有联络呀。3州大帅赵世庸一听，怎么着？普金龙、普金虎正在交战，好，你那边打仗，我攻城，我何不趁虚而入？就这么，带3000名飞虎队，500名啊弓箭手，来到西门攻城。守西门的是谁？前文我已经说过了，张玉派的何二愣、范永年、曹武、高石，这4个人呢本来就怨气儿十足，守在城头啊，就听那边杀呀打呀，一会儿报，于将军杀了一员反将，报，于将军打了胜2阵、3阵。这范永年这着急，哎呀，你看人这边净打胜仗，你看不让我们出马，非让我们守着，你说咱要出去也立战功好不好呢？曹武、高石说，要不然咱就打一仗。哎，何二愣说，那可不行啊，你别忘了，我们当初啊是野马，现在一当官就等于套上龙头了，得听人元帅的。元帅不让出战，咱要私自交战，犯死罪得杀呀。你得了吧，说杀，你看哪个给宰了？元帅是怕我们不听他话，拿杀吓唬我们， 真要出去打胜仗了，嗨，他可高兴了，是吗？范永年说：“让咱出去趟。”二头说：“不行不行，哎，这么办行不行？如果敌人不讨掉阵，哎，咱就不出去；要是讨掉阵，打了一仗，好不好？”“好啊。”他们也不理解元帅为什么不让他出战，因为这四个人的本事啊，实在是王胖子裤腰带，稀松平常啊，不行。他仗着天险有城池挡着，可以守一阵，出马临战那不白给吗？他不明白啊。就在这阵儿，对面号炮连天，人还马战，三州元帅赵世庸领着军师小陈平、杨德善来到疆场讨掉阵，不但讨掉阵呢，人家带着云梯来的，叭叭叭往上边射箭，军卒扛着云梯噔噔噔噔就过来了。范永年一看，哎，二愣子，不行，你看你看你看，这小子像个痨病鬼一样啊。二愣一看，见赵世庸长得人不精人，貌不压众，身体瘦小，面似黄姜，瘪太阳，高颧骨，有点尖嘴猴腮的，穿的都挺阔，帅子盔，黄金甲，手中一对双枪，嘿，哎呀，就这小子，我往那一站，这边比趴下了，走，咱们出征。好啊，我给你关帝廖镇。他们觉得便宜，这四个大个点起几百人，呼隆开城就亮队了，一字长蛇式压住阵脚。范永年说：“二愣子，看我的啊！”哦，不许他抢攻，我打头阵，我赢了你再上。二愣说：“你上，没事。”范永年催马，手擎七星古铜刀，来到了赵世庸近前。嗨，什么人？赵世庸手擎双枪，一看，哟，这大个子像去了尖的黑塔一样。要问我三州大帅赵世庸，你是谁？要问我西屋贤王驾下副将范永年呢？啊，你是交行扛大个的？
0: 这
4: 胡说，我是副将，撒马过来。好好好，赵世庸催马鸣枪，没等进招呢，范年觉得自己不含糊，我跟舅舅学这么长时间得试试，手中大刀嗨往下一劈。再看赵世庸久经沙场啊，手中双枪啊，一单十字样，别忘了双枪是四个枪尖，前后都是枪尖扎，哎，厉害呀，大个不懂啊，刀一劈人家干，用着双枪一夹你的刀，就在同时啊，人进招了，嗨，啪，左手枪一拨刀，右手枪一压这个刀杆，一推，这招叫瓦上出双，这不刀这么的吗？顺着刀杆推过来了，瓦上出双，你要不松手扔刀，你这手指可就掉了。哎呀，不好！他再傻也懂得躲呀，刀给扔了，这边给扔了，嘿，人家枪就过来了，嗨，你搏撒手。大个范永年刚要跑，这反手就这一枪打，正砸在后背上，多亏有眼心甲扛一下，不然呢，非把大梁骨砸折不可呀，是砸的甲叶翻飞，判甲丝绦嘎巴一折呀。只见范永年呢就觉得头晕目眩，扑通张落马下，哼，嗨，扎，双枪就到了，这过去就是俩窟窿，还多亏了曹武高石啊。哎呀，不好，俩过来干嘛？来救范永年。俩照枪，嗨，照枪啊，哎，看打，拦住了赵世庸，这边拦住了，何二愣赶紧的跑到疆场，吓得坐骑一伸手就把范永年抓起来。哎，老范呢，兄弟，你觉得怎么样？我背你吧，往身上一搭，马他都不要了，往回就跑。这匹马跟着，哒哒哒哒哒也跟回来了。走到半道，范永年呢就觉得嗓子眼发咸，心头发热，一张嘴，一口血喷出来了。

呀，我受不了了！不要紧，不要紧，到了，到了！当兵的，快把他救厂里去。他把范永年交给当兵的二番上马，停着兵刃就过来了。好哇、啊，我给我兄弟报仇！来到切近，还没等进招呢，赵世庸的双枪到，砍，扎！他用兵刃刚一崩，哪知这扎是假的，还两枪在肩头上，哎呀，扑通掉落马下。高师曹武呢，早被人给生擒活捉了，二愣摔落马下，人家军兵过来，四马倒穿蹄给捆上，拿去给带走了，三员将全部被俘。赵世庸哈哈大笑，朱元璋啊，卖乌梅的老客啊，你还能成其大事啊？你看你这将，没有一合之勇。来呀，攻城！再看远射手啊，哒哒哒哒哒过来了，一手拿着盾牌，一手拎着弓箭，俩对俩对来到护城河的对岸，这边给用盾牌挡着弓箭手的身体，这边叭叭叭叭叭叭叭往城头射箭，密如雨点呐。守城的军卒啊，被凋零箭压得抬不起脑袋，躲在垛口下不敢动。这个功夫，赵世庸的人呢，驾着云梯来到了护城河岸，呱，就把云梯放下，顺着云梯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过去就是好几十个，然后叭，云梯落起来，戳到墙这，干嘛呢？登云梯开始攻城。你别忘了，四个主将全不在呀、啊，剩当兵那个副手，虽然勇敢善战，也打不过呀。甭别的，这攻城啊，有几个上城头就了不得，有几个上城头啊，手中大砍刀劈了咔嚓，杀几个，这块就没人了，后续部队就上来了，在城上展开肉搏战。不一会儿的功夫，西屋兵哇，连死带伤。这块有两丈长的地方没人了，人家援军呢顺着马道下去干嘛？开城，砍关落锁，城门洞的军卒给砍死之后，城门咣当就给打开了。打开之后开始放吊桥，吊桥上边啊有绳索呀，秃噜一放，呱，吊桥一落。再看小陈平、杨德善。三州大帅赵世庸带领偏将副将，乌龙的一声过吊桥，拥到城门洞下。这边的情况有人很快就禀报了大帅张玉，要不为什么于金彪在东门打胜仗，他赶紧鸣金收兵呢？西门叫人给攻开了，可把张玉吓死了，这还了得呀？城门攻开就像提闸放水一样，谁也拦不住啊！主公，快跟我走！就这样一鸣金，呼呼呼，赶紧快走！于金彪听见了鸣金锣响，举旗则起，按旗则退，鸣鼓则进，鸣金则退，鸣金不退，违抗将令，杀！打胜仗不行，怎么回事？我得回去，赶紧学战马回到本部军队。军兵啊，怎么回事？军卒告诉可了不得了，城上的军兵喊下来了，说西门被人打开了，赶快救营。哎呀，太糟了，快走进城。于金彪也跟进了，这边吊桥一起，城门关闭，普金龙、普金虎是拼命的攻城，东门吃紧。再说元帅张玉和西吴王朱元璋带领部分将官赶奔西门解围，到这一看，兵对兵，剑对剑，打在了一起，是异常的混战，地下血水成河呀。张玉一看都急坏了，在马上长身躯仔细瞧，远远就看见了三州大帅赵世庸手中双枪啊，永不可挡。众将官闪开了，本帅倒了，催马拎枪来到切近。赵世庸尔等胆大包天，敢冲进襄阳，张玉在此，是你看枪扎。赵世庸摆双枪，俩人就战。那边朱元璋迎战小陈平，好嘛，这君臣俩一到这儿，人家后援部队又上来了，元朝军兵。

不少啊，呼噜呼噜可城门洞的灌呢、啊。张玉年岁已高，心里着急呀、啊。他这责任呢、啊，不是冲锋陷阵呢、啊，人是元帅，调度各路兵马，现在拿他当将官使了，没办法，没人呢、啊。那还不说呢，城外、啊、南门吃紧，南门怎么吃紧？飞刀将焦廷，他是武昌大帅，听军卒来报，好嘛，东面西面都打了，西面那边啊说已经冲进城去了，我别晚了，我要晚了将来坨坨怪罪下来受不了，来呀攻城，也驾云梯攻城啊。城上噼里啪啦往下扔灰瓶炮子果木雷石，滚木是什么样的，就在城头上吊着大圆木啊，把这树啊去了树头去了树根，中间这一节一篓多粗啊，两边绳子吊着，当敌兵攻上的时候，在这圆木的两旁有军卒每人手中拿一把刀，一看人已经上来了，一二三咔嚓剁掉棕绳啊，棕绳砍断，这圆木咕噜哗下去了，一砸一大片，在那个年代这算先进的、啊、可是东西有限呢、啊、不一会儿功夫回平炮子果木雷石扔都差不多了，可人家的人呢还继续往上攻，哎呦可把这几人吓坏了。薛仙礼吧一看不好，赶鬼报告往西城给张玉送信，张玉啊正打得着急呢，猛人马失前蹄呀、啊、哭求，这马就卧倒了。赵世庸一看，哈哈，张玉啊，放着福不祥，襄阳元帅你不当，非要保西吴王，今天你死在我手，这生有处死有地，嗨，双枪无就过来了。眼看张玉性命危险，就在这阵儿，花刀太岁于金彪的战马噌就赶到了，嗨，闪开了，砰，休伤我元帅，于金彪在此，杀，他救下张玉和赵世庸打在一块儿，就这么张玉啊用枪嘴一点地，战马起来了，薛战马擦了擦汗，薛仙派人道，元帅啊，南门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可没了，我们想开城出战不行，没有灰瓶炮子拆民房，用防夺防领子，要守住城池不许出去，是报东城普金龙普金虎等人已经杀上城来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普金龙普金虎的大营内一阵大乱，像翻江倒海这一般，只见援军呢连喊带叫，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哪来这么伙人呐、啊、太厉害呀，快跑啊，快给大都督送信呐、啊、怎么回事儿？二爷胡大海带领援军赶到，石碣岭的英雄啊，什么吴真、吴良、郑玉春、廖永安、廖永忠、造袍将丁德兴等人带5000名喽啰呀，杀向军营。这些人呢，如同虎汤羊群这一般，砍瓜切菜一样，势如破竹，打得官军弃甲撇戈，望营而逃。这边一乱，惊动了普金龙、普金虎，他正然在攻城，嗯，营盘乱了，怎么回事？报启禀大都督，了不得吗，西吴的援军到了，十分厉害，赶快去。好，撤兵，哇，带队往回来，赶紧的奔营盘准备截杀胡大海等人，刚走不远呢，就见胡大海一马当先呢冲了过来，普金龙一看呢都要气死了，哎，姓胡的给我站住，吁，哎，吁呀，哈哈，姓胡的，我得谢谢你呀、啊、要不叫你把我送出去，我能搬来这么多人吗，啊，我谢谢谢谢，给我们帮忙了，哎呀，气死我也，我要报一斧子之仇，你撒马过来，嗨，用着我和你打吗，啊，用不着。

0: 手下随从就行了。二人，
1: 哎，
0: 蓝天瑞，过去，把他宰了。普天龙心的话，呀呵，他随从正在发愣，一骑战马冲到普金龙近前。普金龙抬头一看，嘿，是个糟老头子，干巴巴的，手中拿口小宝剑。你赶快闪开，我要虎大海的性命。说完手举五股钢叉，哗啦啦啦啦啦，钢叉一挥呀，要砸吴真。他没把吴真放在眼里，他的心呢在胡大海呢。他哪知道吴真多厉害，吴真本事啊，那得说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呀。老人家就是不愿当官，图个自在，济困扶危，行走江湖上，老义士通臂猿猴那是有一号。今天为了朱元璋卖卖老命了，往前一近身，手中小宝剑擦楞一声，干嘛？一找他的钢叉的插头，擦楞亮来了亮。啊，普金龙一愣，呀，一看呢，插头掉了，这又好剩棍了。哎呀，好厉害，找打。用棍打。吴哲也成心了，擦楞，梆当，又掉一截。哎呀，擦楞又一截，我不要了，都给你吧。他把那半截全扔了，学马要跑。吴真说：“别跑啊，我这还一招呢，在马上。”
2: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0: 上回书说到，郑玉春的大棍呢，唰的一下子，咔嚓，把普金虎的胳膊给打折了。哎呀，擦啷啷，钢叉落地，学马就跑。郑玉春想追，人有副将啊和平章啊，保护主将，带领败兵往下退。一部分人呢去追赶普金虎，另一部分人保着胡大海、丁德兴等人来到护城河对岸。就这一战，普金虎两万多人呢被打得四散逃奔，有的是举手投降，呵，扔下锣鼓、帐篷、枪刀、器械、武器术啊。胡大海说：“来，都捡起来，都到城里去，留咱们用去。”留下人打扫战场。胡大海往护城河对岸一站，哎，谁在上边呢？谁在上边？七爷郭英、郭世俊，还有梅世祖，俩人站着看半天了，都看直眼了，心想：哎呀，这胡大海能耐太大了，一个人闯营回来带这么多人，就解了这边之围呀。哎呀，二哥是你啊，老七啊，开城啊，快点。哎，二哥，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快。说着顺着城马道下来，城门开放，吊桥趁平，梅世祖、郭英迎了出来。二哥呀，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告诉你啊，西门告急，南门告急，我呀奔南门去，你到西门快解救主公。哎，好。吴真说：南门谁在那攻城啊？南门是飞刀将焦廷啊。行了，南门我包打，我跟焦廷的父亲呢是八百街交金兰之好的弟兄，焦廷是我的晚辈，我和我的兄弟到那去劝他投降，给我点人给助助威，我走了。就这样，吴真、吴良领一部分人呢从城外顺着护城河边往南绕去找焦廷。胡大海说：老丁啊，跟我走到西门救主公去。这伙人从城里绕，留下一部分人打扫战场。这个城门呢还由梅世祖、郭英把守。等到胡大海领人来到西门一看，打得真激烈，是异常的鏖战。那边啊，有小陈平、杨德善已经带三军杀进来了，把朱元璋、张玉都打了，包围了。那朱元璋累的盔歪甲斜，带狼抛

共嘘嘘带喘呢、啊、为什么人家人多他这人少啊？哎呀，胡大海一看，嘿嘿，我说汤和邓玉啊，哥哥来，咱们救主公好了。那边谁去？哎，我说老丁啊，快把元帅救出来。还有那银行老于站那个，哦，那个人就是赵世庸。老丁啊，一会儿你叫赵世庸。行了，这人呼一攻啊，一会儿给打散了，把朱元璋很快的救了出来。朱元璋大枪横在鞍桥上，擦擦脸上汗水，抬头一看，哎呀，二哥呀，是你回来了啊。主公怎么样，我带了5000多人，这么多战将了，你不认识吧？我把丁德兴请来了，这就是丁德兴，看着没有，汤和邓玉可都来了。哎呀，三哥五弟你们好，可想死我了。主公，我们给你道喜呀、啊、道喜。哎，别道喜了，现在有性命危险，那么你把造袍匠请来了，赶快去收赵世庸。行了，就这么着了，来，老丁跟我走。两匹马很快来到了城门下，胡大海冲着对面高喊，哎，我说老于啊，你歇一会儿，嘿嘿，我来了。于金彪可越战越猛，听见胡大海喊他，咻一刀学战马跳出圈外，哗啦啦啦啦，吁，哟，胡将军回来了啊，嘿嘿，得得得得，看我的，一提马他就过来了。此时双枪将赵世庸收兵器，把枪横担在鞍桥上，抬头看了看，一看来个黑大汉，你嘿嘿不认识啊？胡大海。我说赵世庸啊，别打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不认一家人呢，下马投降吧。嗯，赵世庸心的话，这都哪跟哪儿啊？胡大海，你这是何意？这是何意？我给你带来个朋友，你瞧瞧。哎，老丁，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一摆手，丁德兴提战马来到胡大海的前面，看了看赵世庸，哥哥，你还认识小弟吗？嗯，一看眼前这个人呢，面似乌金，黑中透亮，亮中透润，两道浓眉亚塞抓鼻，飞入天仓额角，一对大眼睛炯炯有神，高鼻梁，尖准头，四字海口，海下微虚，浑身穿青挂皂，胯下青鬃马，得上钩鸟环，挂着造鹰枪呀。你是德兴老弟？是我呀。哎呀，兄弟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哥哥，我就找你的了。哦，赵世庸把枪挂好了。兄弟啊，好久没见面了。我的婶娘叔父可好？哈，哥哥呀、啊、他们都没了。啊、哦、就剩你自己了。哎，哥哥呀、啊、从小咱俩一块长大的。我爹就说你聪明好学，将来有出息，叫我跟你学。可是你一走就不管我了。后来我爹妈都没了，我孤苦伶仃剩一个人，自己不会养活自己，流浪在街上。多亏了二哥胡大海收留我呀，胡大海卖牛头肉养活我，要不然呢，我八个丁德兴也死了。这次我们哥俩一块投了西屋贤王，听说你攻城已经打进城内，我一听我着急了。甭管怎么说，咱哥俩是多头之后，像亲哥们一样。你说我保西吴王，你保元朝，难道咱俩还对垒吗？哎，哥哥，你比我聪明啊。元朝昏君呢，今天害文，明天害武，不重用汉将，难道你不懂吗？你给他卖什么命？要我说呀、啊、哥，你干脆投降西吴王得了。西吴贤王礼贤下士啊，他是有道之王，所到之处开仓放粮，赈济难民呢，大家呼声特别高，这叫顺天迎人。我在王爷驾前说几句话，可保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刚才呀、啊、我在贤王面前已经说了，我倒着就能把他说降。
如果您能投降。

给兄弟我个脸儿，咱俩同保一主。如果你不想，哥哥，一抬腿，他把大枪啊摘下了，枪尖啊一掉个儿，对着耿嗓咽喉。哥哥，你要不投降，我就自杀，我就死。哎，你别死，我不降，管你什么闲事。我在西吴王面前已经说了大话了，说我到这你就能投降。你看你要是不投降，我也没脸活呀，我还不能跟你打，我也打不过你，那我只有一个，那我死，我死。别别别，这个赵世庸为难了，心里翻个啊，暗想丁德兴跟我可不是一般的交情，他爹的丁老忠对我有救命之恩，想当初我父亲故去之后，剩下我母亲带着我孤儿寡母被贼人追得没有容身之地，那贼人想要强抢我的母亲，要把我摔死，多亏丁老忠啊追杀贼人身负重伤，救下我们娘俩，又把我们娘俩收留下，又将我抚养长大成人，送我念书，教我练武，我这身功夫大半是跟人学的。后来我投军去，把娘也接走了，一点一点升到了三州大帅。我娘说过应该把丁老忠夫妻和我兄弟丁德兴接到任上共同纳福，哎，可是我总忙总忙也没去，想不到那老夫妻已经故去，只剩这么个独根苗，怎么办？我若不投降，他还不和我打，他要自杀，他要死了，我落一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他死在我手。可是我要投降，因为朋友，哦，我倒戈投降，我怎么和战将说呀？与理说不通啊，这可如何是好？哎呀，他为难了。丁德兴说：“哥，你说痛快话，你降不降吧？不降我死。别去，兄弟啊，这么办？我呀，跟军师小陈平、杨德善商量商量，看看怎么办好，行不行？那好，那你商量吧，那就别打了。好好，哎，弟兄们，别打了！哗，这波人撤出来，撤到哪？撤到城门外头。”丁德兴也跟出来了，元帅张玉赶紧重整自己队伍，打扫战场啊，把尸体抬走，掸扫血迹。这阵儿小陈平来在了赵世庸近前，元帅怎么办？哎，杨将军呐，刚才是这么回事情，丁德兴啊那是我亲兄弟呀，他爹对我和我母亲有救命之恩，哎，非让我投降，我是不降他要自杀，真要自杀就回去，我娘也不能答应我呀，你看这是怎么办？这元帅，我正要叫你呢，现在形势对咱不利呀，刚才军卒来报普金龙阵亡，普金虎大败而走，他那20000多人已经撤了，还有南面的飞刀将焦廷啊，据说按兵不动。有人来报告说，去个小老头在劝他投降西吴王，看那意思，他也正举棋不定，弄不好我们是孤军作战呢、啊。可是要投降，为时太早，万一朱元璋成不了大事呢？那还不说，北面古伦铁木花正在等荆州王古伦铁木真，108尊红衣大炮来了，炮轰襄阳，我们投到襄阳了，一下子不得全军覆没吗？这么办，咱们呢先退守三州，来个坐山观虎斗，趴桥看水流，朱元璋要胜了，哎，咱就投降，他要败了呢，咱也不少啥，名义上呢你就说回家跟战将和老母亲商量商量。哎，赵世庸一想，这一招真高，好，雪马又回来了。贤弟啊，哥哥怎么样？
我跟军师商量过了，军师同意我投降西吴王，但是事关重大，我手下有那么多战将，他们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愣往外拉，他拉不动，这么办行不行？容我回到家里跟老娘商量商量，再跟众将商量商量，然后再给你回信儿，行不行？我这就撤军回三州。丁德兴一想啊，你别跟我扯这套，刚才说跟军师研究，现在跟老娘啊，那好哥呀，那我跟你一块儿走，我跟你回家，正好我也看看老娘。那好吧，就这样。丁德兴告诉胡大海，赵世庸撤军回三州，我也跟他去，我非逼他投降不可，他降了我再回来。行行，胡大海说你走吧。丁德兴啊跟赵世庸走了。这边呢就算战斗结束，那边吴真已经和焦廷昌好了，干嘛呢？准备投降，重整旗鼓。南边、东边、西边战事都结束了，哎呦，就算大得全胜啊！打扫战场事儿啊，不再重续。朱元璋和张玉等人回到银安殿，胡大海把新领来的众将也领到了银安殿，一一介绍见过西吴王。西吴王一想，今天是有惊无险呢，那还不说呢，又送来40万两躺银，可把元帅张玉、朱元璋乐坏了。现在西吴就缺钱呢，养兵没钱不行啊，40万两银子入国库。有人报，北边也撤兵了，北边领兵带队者是古伦铁木花，一直没有出战，为什么呢？他是等荆州王古伦铁木真来送红衣大炮，红衣大炮始终没送到，不知道为什么。所以看三面撤军，他把朱元璋派队呀、打他，哗，撤出40里，呵，襄阳之危已经解了，朱元璋痛快，来，准备酒宴。一是给吴真等老英雄庆功，二给众将压惊啊。那位说了，襄阳打得这么激烈，怎没见着银棍将江中子，就是项羽春呢？也没见着华云呢？书中暗表，这个华云呐、已经叫朱元璋交给项羽春了，干什么呢？他跟项羽春说，说华云太可怜了，樵夫出身，从小无父无母，一点功夫也不会，就有一把力气，他要出战很危险，你的棍法惊奇，能不能你教他呢？你教他点武功，另外他太混。项羽说，说行啊，主公你把他转给我了，叫我教可以，但是得应我几个条件。第一，只要跟我学徒，你就不许随便调他，在武艺没学出的时候不许叫他出战，要不然他3天打鱼2天晒网，是我没教好，是他没学好，还是你把他调走了呢？第二，他要犯浑允许我揍他，你别干了力气，我要打他不费劲儿，得叫我管。朱元璋说行，就这么把华云叫过来了，告诉我啊，今后别管我叫师傅了，管他叫师傅，我告诉你，要不听他，他揍你，他能力比你大。华云说，哎呀，我不信，咱俩试吧试吧。俩人一摔跤，乒乓叫人给打好几个跟头。哎，行，那就认你为师了。就这么就把华云留在了王府。项羽春呢主要管王府里的治安，干嘛呢？保卫王府，一方面教华云，俩人呢就在襄阳城里，所以没出战。华云夺子能的学好了，夺子再出征。咱们再说西吴王朱元璋，酒宴都排摆好了，满上酒，举起杯来刚要喝，探马兰旗报，启禀主公和元帅得知，先有远探报信儿，妥妥老太师的三弟子绿袍大帅项文忠带108门红衣大炮

0: 2万人马杀奔襄阳。再探再报，
1: 是。
0: 送信儿的出去了，一会儿报启禀主公元帅，得知大事不好，荆州王古伦铁木真带3万人马已经杀来。这朱元璋这酒啊喝别去了，心里堵个大疙瘩呀。哎呀，刚刚退兵，人家二路人马又到了，特别是红衣大炮，外号叫神仙一溜烟呢。不管你有多少兵将，多勇的人，咣一炮就完了。这襄阳这么个地方，甭说108尊的，50尊我也受不了啊！急得朱元璋二目发直，呆呆发愣，一言不发。大家一看，把酒杯都撂下了。张玉也犯愁了，张玉想这怎么办呢？在旁边惊动了通臂猿猴吴真，吴真说话了：“主公啊，哎，不要着急，不就红衣大炮吗？有人能破。哦，吾老亦是，但不知谁能破红衣大炮啊？嗨，你二哥胡大海呀，在石碣岭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说了，说有108宗红衣大炮，问我们是破炮是闯营，他呢兜着，我们说我们闯营，他说他破炮，你叫他破。哦，二哥呀，你能破红衣大炮？他这个……胡大海傻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我在石碣岭啊，我是图清闲，因为听说有红衣大炮，没运到襄阳，我才那么说的。现在真来大炮了，我搁啥破呀？他我也不会呀。说不会多丢人呢。啊，主公，你可真健忘。在五科场，我大摆神牛阵，不是破过红衣大炮吗？嗨，朱元璋信得慌，二哥呀，这事儿你糊弄别人，你还糊弄我呀？我还不懂的，那怎么回事啊？那是多亏徐达把炮口调高了，打过去了。你呀，他二哥呀，事关重大，这可不是儿戏呀。哎，我破。郭英故意的，二哥呀，你怎么破？啊，你二哥会居神遣将，你还不知道吗？我居来天王来破。那好，你把谁人居来，咱们看看。啊，那我这就……朱元璋怕他二哥丢面子。好了好了好了，大家挺累的，反正啊，敌军离这尚远，怎么着得明天中午到，咱们先喝酒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大家吃喝已毕，心里也都不痛快，为什么呢？今天刚刚战斗结束，没等缓呢，好吗？又来敌军了，能不害怕吗？转眼次日天光放亮，朱元璋元帅张玉带着所有战将登城头啊，观看地势，干什么呢？看一看敌军来了，在什么地方开兵建仗，一旦炮声一响，城池怎么办？城啊，里边已经挖地道了，老百姓可以转入地道，可当兵的都上地道底下不行啊，还得御敌呢。来到了城头上，往这一站，登高远望啊。郭英就说：“二哥，红衣大炮可快到了，居神呢？别着急，快！这是探马的，报！绿袍元帅项文忠离此地只有50里了。”哦，本帅知道了。哎呀，主公啊，这绿袍大帅项文忠武艺高强，是陀陀得意弟子啊，在陀陀身旁10几年呢。这次派到这儿，恐怕是异常的鏖战呐。是啊，尤其是大炮怎么办呢？他看胡大海，胡大海这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看来看去，胡大海把眼睛闭上，把眼睛一闭，往这一站，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嘟嘟嘟嘟嘟。胡英说：“你干嘛呢？”“哎，二哥，二哥，干嘛呢？”“我在。”居天王呢。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一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文书说到，朱元璋元帅张玉带着所有战将登城头啊，观看地势，干什么呢？看一看敌军来了，在什么地方开兵建仗。一旦炮声一响，城池怎么办？城啊，里边已经挖地道了，老百姓可以转入地道，可当兵的都上地道底下不行啊，还得御敌呢。来到了城头上，往这一站，登高远望啊。郭英就说：“二哥，红衣大炮可快到了，居神呢，别着急，快！这是探马报，绿袍元帅项文忠离此地只有50里了。”哦，本帅知道了。哎呀，主公啊，这绿袍大帅项文忠武艺高强，是陀陀得意弟子啊，在陀陀身旁10几年呢，这次派到这儿，恐怕是异常的鏖战呐。是啊，尤其是大炮怎么办呢？他看胡大海，胡大海这两个大眼珠子，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看来看去，胡大海把眼睛闭上，把眼睛一闭，往这一站，嘴嘟嘟囔囔嘟嘟囔囔嘟嘟嘟嘟嘟。郭英说：“你干嘛呢？”“哎，二哥，二哥，干嘛呢？”“我在居天王呢。”“哪来天王啊？大白天你说胡话呀？太阳可老高呢啊！”“嗨，你们看，天王叫我居来了，你们瞧啊！”他用手一指，大家顺着手指方向一看呢。哎呦，这胡大海神了，就看从那边烂坟营岗子那飞出。

有一匹战马，马上一人像金甲天神一样，哎呀，金盔金甲，外罩战袍，在日光下一晃，这个铠甲都闪闪发光。马上这个人呢，面如重枣，重眉毛，大眼睛，高鼻梁，大嘴叉，岁数正好二十几岁，不到三十，胯下一匹虎奔豹，掌中一口巨齿飞镰，大砍刀啊，威风凛凛，相貌堂堂，催马是直奔襄阳城。胡大海一看，哈哈，天王我拘来了，他就能破炮。嗯，大家都不信呢，心想着干嘛呀？只见这个人来到护城河对岸，甩镫下马，冲着城头抱腕拱手：“请问，哪位是西屋王？谁是西屋王？”朱元璋看了看，我就是朱元璋。哎呀，安公在上，小人有礼。撩战群分甲叶，一天于踏尾，跪下了：“恩公啊，我到这来解围来了。”哎呀，大伙心想，你还别说，看来是真天子百灵相助啊。襄阳城有难，有人解围。一看这个人，看外表知其内，官为赤胆，官眼知心，看外表知内容，这可是员猛将。这个人呐，正是绿袍大帅项文忠的科星啊。他是谁呀？从哪儿来的呢？别着急，一会儿我就说清楚了。这个人姓孙，他叫孙兴祖，他的父亲叫孙胜啊。想当初是镇守乌湖关的主帅，人送外号花刀将。花刀将孙胜刀法惊奇，很有名气。后来呢，援军攻打乌湖，那孙胜阵亡了，死在沙场。他的妻子姚氏怀里抱着孙兴祖，当时不到一岁。这个姚氏啊，是个贤惠的女子，一想丈夫死了，我们孤儿寡母好不了了，城池失守，援军杀进来，我得受辱，孩子也得死在了援军手里，得了，我呀别活了。她想把孩子摔死，自己自尽，为国尽忠，为丈夫尽节。就在这么功夫，老家将孙弘进来了：“夫人呐，小少爷你留下吧，留下孙家一条后代。”哎，孙弘啊，他这么点孩子他活不了啊，我不想活了，他跟我一块儿去吧。不不，你把他交给老奴，我把他带走，不管怎么说要接续孙家的香烟后代。哎呀，援军已经把城攻破了，你把他往哪儿带呀？能出去吗？能，老奴喝出命不要，要为主人保留一点骨血，我将他送到他姑父姑母家项家庄去，你就把他交给我吧。如此说来，我多谢了。说着，夫人飘飘下拜，要给孙弘磕头。孙弘人，哎，夫人，这可担不起，这是我应该了。老爷夫人对我天高地厚，那么我保少主人我是应该应分的，你就甭管了。就这么换身衣服，打扮成做小买卖的模样，把孩子拉过来了。夫人呢，一头撞死。老家人孙弘草草寥寥地给夫人安葬了以后，背着孩子就跑出来了，不敢走大道走小胡同啊，担惊受怕，真不含糊离开了乌湖关。他怕官军追赶，一口气儿跑到项家庄。等到项家庄，太累得不行了。这个项家庄啊，主人叫项强，是孙兴祖的姑父。姑母一看孩子来了，问怎么回事儿，孙弘就把老孙家发生的事儿由头至尾说了一遍。孙兴祖的姑姑一听啊，哭坏了，闹了半天娘家这样，这怎么办？把孩子给我吧，把孩子也接过来了。孙弘
劳累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